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为丰富青少年的假期生活，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我区各社区是立足辖区的特色，精心打造了多元化沉浸式的暑期特色活动，从基层岗位实践、自然生态科普到创意的亲子手作，形式多样的社区课堂让孩子们走出了家门，跳出课本，在亲身实践当中来收获成长，让整个夏日都过得充实而鲜活。
1: 这里是曹娥街道红眼社区的晚晴餐厅，也是社区我当家暑期实践活动的其中一站。来自春晖中学的同学们换下校服，变身餐厅运营官，沉浸式体验社区食堂的全套运营流程。
2: 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每天采购来的菜单，然后通过验收之后输入这个采购登记，这边看那可以写一下，然后白菜这是22，这是实际数量。
1: 一大早同学们就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认真清点当日食材，依次完成备菜、碗筷摆放等备餐工作，到了饭点，大家又移步前厅，为就餐居民提供打餐、收桌服务。动作虽略显生疏，却个个态度认真、细致到位。从后厨到前厅，餐厅运营的每一个环节都亲自上手，一个不落。一上午的实操下来，同学们对基层服务工作的辛劳有了切身感受。
3: 在参与这一次社会实践之后，我发现每个工作也都有每个工作的不容易，所以说以后可能会更加

0: 份对社区治理体系的理解，同学们随后走进了孝德乐龄中心，与社区长者面对面交流，耐心倾听长辈们的生活心声，实地了解社区养老托育服务的运行模式。
1: 我们询问老人，了解到了他们对这个社区满意的环境以及设施，我们也是需要这些实践活动的，因为毕竟我们以后要跟社会接轨，我们在学校里面也需要一些这样的活动。
2: 我们平时高中生都在学校里面，然后这种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
0: 据了解，社区我当家是红眼社区2026年以研学赴盛夏暑期研学系列的7月专场，后续8月还将推出红领巾讲解员专场，并同步启动青燕归巢大学生志愿招募，持续为青少年搭建实践成长平台。
3: 今年暑假推出的这个研学线路呢，也是根据我们前期的这个网格走访也好，入户调研也好，根据我们青少年同学们他们一个实际的需求，那么区别于说，哎，我暑假的这个社会实践可能只是打个卡走个过场，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深入的进入到我们整个未来社区的场景体验当中，通过我们孩子们不同的视角给到我们基层治理的一些新的思路。
0: 如果说岗位实践让孩子们读懂了社区治理的日常，在动手付出中收获责任与成长，那么自然科普则为孩子们打开了认识自然、探索世界的全新窗口。在南方社区，一场野鸟科普主题活动就把生动的自然课堂搬进了居民家门口。
4: 它隔片结冰了，还能不能找到食物？对，虫子、水草、鱼枪全部都消失了，鸟儿找不到食物，很难存活下去。
0: 活动现场，来自野鸟保护者协会的宣讲团成员以生动的图文和趣味讲解，向孩子们介绍本地常见野鸟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与栖息环境。从麻雀、白鹭到啄木鸟，老师一一拆解鸟类辨识的小技巧，还穿插了候鸟迁徙、鸟类筑巢等趣味科普知识。
4: 刚刚那个视频里有讲到，你来说。
0: 知识宣讲过后，宣讲团还为小朋友们分发涂鸦纸，孩子们拿起彩笔，结合刚学到的鸟类知识，对照不同鸟类的外形特征，认真为图案填充色彩。完成填色后，大家还在画纸旁写下简短的鸟类观察小记，把课堂收获与自身感受记录下来，在动手实践中加深对鸟类知识的理解。
5: 我学习到了很多野鸟的知识啊，很有意思，就是我画画写作文都是开发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今天就是画了一张画它既能让我们暑假多点趣味，又能学到知识，一举两得。
0: 据了解，本次暑期系列活动不仅设置了知识宣讲与创意涂鸦，还精心设计了野鸟主题积木搭建、野鸟觅食行为模拟游戏、鸟类观察小作文写作等多个环节。通过学、玩、创、写的完整闭环，让科普知识可玩、可看、可感，真正走进孩子们心里。
6: 这次呢，我们就开设4堂小鸟课堂，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小朋友对于小鸟保护的知识也得到了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7: 今后呢，南丰社区也将依托全新的一个科普实践基地，联动我们的一个高校的青年志愿者、野鸟保护者协会等，持续推出我们的一个暑期课程，像我们的一个鸟类知识的宣讲，然后青少年手工等等啊，将我们的生态保护宣传呢也融到我们的一个基层日常。
0: 除了实践历练与科普学习，温馨的亲子陪伴也是暑期活动的重要主题。在合成社区，每周三准时上线的亲子 DIY 课堂就成了辖区家庭暑期的热门打卡项。 本周的亲子 DIY 主题是制作朋克机。

0: 器人。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木质零件、金属配件与创意装饰品。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同下，挑选自己喜欢的木料与装饰部件，拼拼接接，敲敲打打，发挥想象力，组装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朋克机器人。据介绍，除了每周三固定的亲子 DIY 课堂，合成社区还在暑期安排了不同主题的亲子手作课、音乐启蒙课，同时开设暑期托管班，全方位覆盖辖区青少年的假期学习、娱乐与照料需求，切实解决家长的暑期看护难题，也让孩子们在多彩的课堂中收获兴趣与成长。
1: 因为暑期的小朋友放假了，然后在家里面可能也活动比较少，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一些青少年儿童设计了这一个活动，比如说像那个亲子 DIY 手作，暑期的小学生包括初中生他都会想到社区里来，大家一起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团队，这样效率会更高一点。
0: 暑期以来，我区各社区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与辖区家庭的现实关切，充分盘活各类阵地与社会资源，将岗位实践、自然科普、亲子手作等多元暑期成长内容延伸至居民家门口。孩子们足不出社区，就能在丰富的体验中拓展视野、锻炼能力、收获陪伴，假期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系列活动也切实回应了家庭暑期看护的实际难题，让社区成为少年儿童假期成长的可靠依托。
2: 这个暑期，我区各社区以少年儿童的成长需求为出发点，用一场场用心设计的活动搭建起了家门口的成长课堂。这些扎根基层的暑期服务，不只是填充假期的活动安排，更是社区育人功能的持续深化。它守护着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也让青春活力在基层持续释放，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温暖的青春底色，真正的把社区打造成了有温度、有内涵的育人新阵地。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春季上午朝雨镇卖地，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春季上午朝雨镇卖地，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行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阿姆，佳佳，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0: 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0: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不要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台风对于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0: 但是比起酣畅淋漓的人生，我更想要的是平平淡淡的长久生活。
1: 你啊，不用把自己逼得太紧，放松一点，做自己。
0: 但是我没有时间了。
1: 为什么？

0: 我要赚钱养家，我爸去世了，我妈退休了，家里赚钱的人只有我，我妈养老金还有家里贷款，都得我考虑。
1: 小小的人儿哪能有这么多的烦恼呢？真想有一个运动，下次你再皱着眉头就给你运开了。我可不想看我师妹小小年纪就像个小老太太一样。
0: 那我得先谢谢师兄了，这样的话我还省了一笔面膜钱呢。哎，医药代表很挣钱，你要不要考虑来公司？
1: 算了，国内那么卷，我可卷不动。
0: 你要记得，师兄一直在你背后，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师兄。 你啊，一直都有你自己的节拍，就像刚才演奏一样。我也只能是尽量的跟上你的节奏点。师兄，保持好自己的节拍，千万不要因为我改变了。希望我的师兄以后能够成为中国最大的医药公司总裁。 就算不到医生了，一样也可以上华人医大的荣誉校友榜，对不对？接个电话。喂，妈，你先别急，在哪个医院？华人。
2: 没事，我在路上了。你好，去华仁医院。顾老师好。校长，你知道今天晚上咱们课谁值纪念班吧？
3: 贺少光教授带着温冉啊，你咋那么兴奋啊？你猜猜他谁来了？别卖关子，你快点说。 当年举报贺老师和温然的那个女学生苏维安呢？真的？哇，真是冤家路窄了。今天晚上这急诊科可热闹。<笑>你说谁？苏维安？
1: 啊，今天他家亲戚来咱们急诊科了，是贺老师和温然是吧？不对，见反射也不会这样亢进，现在应该先做渐变诊断。
4: 排除更严重的疾病，
5: 患者家属说了，平时也会有这个状态，可以自行缓解啊。是，
4: 这肯定就是舞蹈症的症状波动啊。
5: 这很有可能是心发疾病症状。你欺负谁不懂医学呢？
6: 你懂是吧？你是医生，我是医生啊。你刚学了几天皮毛啊，就来卖弄啊？
5: 维安，你的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但你毕竟不是医生，要相信医生的判断。
4: 医生都说了没什么大事儿，哪有人攀着自己的亲人病情严重的呀？我不过是学了几天皮毛，那我也知道现在应该做鉴别诊断。你开了几眼就让患者回家观察，有你这么做医生的吗？
7: 以你这样不负责任的态度，我很难相信你的医术。我要见今天三线。
4: 你见三线，你是谁呀？你说见就见呀？
7: 我治不了别人，还治不了你了。
8: 喂，喂。
0: 要不你就先听医生的，观察一下。既然这样，我先打个电话。你别急吧。
4: 妈，姑姑现在情况很危急。
9: 这个小姑娘，
4: 哎，你们干嘛？
9: 你们干嘛呢？先生，你不要拦着。
0: 先生，怎么了？
9: 别动手啊！

0: 没什么事儿，这儿有个医闹，忙你的吧，顾医生，我这值班，我来负责啊。
1: 贺医生，我是问你患者怎么了？患者主诉四肢发僵，鉴于他有这个高血压和这个亨廷顿舞蹈症的这个病史。

0: 患者巴氏呈阳性，立刻给患者安排头部 CT。快！
1: 头部 CT 可看不出舞蹈症啊。

0: 胡医生，你不会是怀疑我误诊了吧？患者神情语力面部对称，四肢肌力无明显异常，就算是巴氏症，阳性。但是亨廷顿舞蹈症本身也可能出现病理性阳性啊，这就是典型的舞蹈症的症状波动啊，还浪费什么时间呀？反而这些患者家属。
1: 刁蛮无理在这闹事儿，如果你这个头部CT出来没有问题，那他们是不是还得告我们过度医疗？
2: 贺医生，亨廷顿舞蹈症的体征具体都有哪些？
0: 舞蹈动作，不是顾医生啊，亨廷顿舞蹈症是个罕见病，我们平时让病人是见的少之又少。再说我的主攻方向也不是这样，你现在当众问我这个细节问题。 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2: 贺医生，已连亨廷顿舞蹈者送往 ICU， 等病情稳定之后，再转入普通病房。这次出血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患者血管动脉瘤破裂。
3: 动脉瘤。
2: 不过你们放心，术中我们已经对责任动脉瘤进行了加病，目前患者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我姑姑参加药物试验之前做过
3: MRA 的。 当时血管一切正常，怎么会动脉瘤呢？
2: 什么药物试验
3: ？HDQ39，
4: 一种专门治疗亨廷顿舞蹈症的特效药。是我们杰辉和上合医院温宇良教授团队合作的研究项目。
2: 这属于药物试验当中出现的不良事件。 我会和温教授进行沟通。

0: 谁来照顾你妈妈，还有你姑姑？
1: 那谢谢你了，我去买点东西。师兄，明天早点回去休息。
0: 杜总。

0: 明显不适合做微创，为什么不考虑开颅？
1: 那是患者家属坚持的。
0: 谁是患者的主治医生？贺医生，我想你应该很清楚，究竟是患者听医生的，还是医生听患者的。
2: 管好自己的事儿吧，啊。

0: 怎么了？
1: 里面太闷了，去外面吃。
0: 去外面吃？你确定？
1: 确定。
0: 来，多吃点。
1: 早知道在外面吃会被当作国宝围观，还不如在里面吃呢。
0: 好好吃你的饭，不用管他们。你不理他们，他们自己就散了。
1: 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
0: 你吃饭的样子，还是一点都没变。习惯一旦养成了，是很难改变的。即便你再怎么伪装，也是没有用的。
2: 怎么吃个饭还要被人点评啊？我吃饱了。
0: 哎，好好好，我不说了。你照顾病人辛苦，多吃一点。苏薇安，你到底为什么？
1: 你再这么多问题，我就又吃饱了。
0: 好，我不问了。我不会逼你，但是如果哪一天你想主动说，我随时恭候。

0: 居然跟踪我，云晨，你难得约我出来，我们俩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约会过了。
1: 我们分手吧，
0: 云晨，你在开玩笑？虽然谈不上情投意合，
1: 但起码也是开心快乐。但现在我发现，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
0: 我们俩不是有很多共同语言吗？
1: 云晨，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够好，你跟我说，我都可以改的。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合适，对不起。
0: 云晨，是因为苏维安，对不对？跟他没有关系。自从我们再见到苏维安开始，你就变了。
1: 既然你非要提他。
0: 好，那我问你，那天晚上在万味酒吧，那个闹事的人为什么会找到他？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你可以不承认，但是酒吧的监控拍的是一清二楚。苏维安回来之前，我们相安无事，他一回来。 你就要跟我分手，不是因为他，是因为什么？
1: 你昨晚。

0: 我手机有，是不是？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什么时候在我手机里面装了这么一个东西？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这里上朝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
2: 着火了、啊、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苏维安回来之前，我们相安无事。他一回来，你就要跟我分手。不是因为他，是因为什么？
1: 你偷看我手机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什么时候才能熟悉里面装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你跟踪我？萧然，如果我让你感觉没有安全感的话，你应该重新审视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
1: 云城，这个我可以解释。我看你平时工作太忙了，我不想烦你。那如果说我知道你在哪，我就可以来找你，这不是很方便吗？
0: 很多情侣现在都是用这种软件的。我们好聚好散吧。
1: 云城。
2: 你们发现没有，顾医生对那个十二床的家属格外照顾呀。嗯，
3: 可不嘛，他不仅为十二床亲自做手术，还和那个女孩忙上忙下的。
4: 这个家属什么来头？
5: 听说是华仁医大的学妹。
2: 温大夫，
5: 哟，
2: 来了。
5: 可不只是一个区区学妹，我俩同级，苏维安。 他可是我们华仁医科大学的风云人物，他的故事特别多。说来听听。当时在学校的时候，真的是当年举报贺主任的那个女学生。
2: 是啊，为了贺温染，争第一署，不光举报老师，还一封信直接闹到国外杂志，颁给同班同学的奖项都深深成为了啊，
5: 厉害角色。
2: 哎，他当初跟温染还是好闺蜜呢。
5: 贺主任当年因此。

0: 受到牵连，降了半级，所以现在还屈居于比自己年轻那么多的顾医生之下。贺主任肯定恨死他了。遇上这么一学生，活该是贺主任命中一劫呀。那他不是达到目的了，怎么还退学了呢？
1: 谁知道呢？自己亏心，觉得待不下去了吧？
0: 谁说不是？
2: 谢谢啊。
1: 好了，走吧。
2: 走什么走啊？你退学了？啊？
3: 你还抢了别人署名呢？
0: 我没有，
2: 没有，这么大的事你不跟我说？
0: 哎呀，回去再说吧。
4: 早交班都准备好了吗？
0: 顾医生，
3: 阿姨，
0: 是患者有什么问题吗？我待会儿会去查房，会帮着仔细检查一下。
4: 哎，谢谢您了啊！哎，顾医生，有件事我想问您。 我女儿，她也在华仁医科大学上过学，在华仁医院也实习过。你们以前认识吗？你教没教过她？
3: 怎么了？
4: 是这样，刚才那两个护士说她因为学术不端被退学了，你告诉我真有这事儿吗？
3: 说的可不就是你女儿吗？
4: 要不您以为她为什么会退学呢？哎呀，千不该万不该啊！不该抢人文染的署名，这是原则问题啊，闯大祸了，能不退学吗？
5: 我才没有，你不要乱说。
6: 对，我女儿不是那种人，她这几年一直都在法国上学的，对吧？
3: 这位大姐啊，你确定你女儿是在法国上的大学吗？
4: 我怎么听说他这几年一直在拉卡亚呀？
3: 要不他就是善意的谎言，故意骗您的。不过好像他也不是第一次骗人了，是吧？
4: 不可能，我女儿，她从来没有骗过我，对吧？那你告诉妈妈没骗妈妈是不是？啊，
2: 顾医生，我女儿从小到大拼了命的要考华仁医科大学，就是为了要当个好医生。你告诉我。
3: 他是个好学生，是不是？啊？没错，阿姨，苏维安，他是我印象当中最优秀，脚动作违背师德。
7: 你这话里有话，说谁呢？
3: 谁对号入座，我说的谁。
4: 顾医生，我谢谢你啊！
3: 我看出来了，你是不是喜欢苏维安呀？所以才帮他。哎呀，
4: 那你这么帮温冉，你是不是也看上他了呀？啊？
3: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这样没怎么着呢，未来丈母娘就开始护女婿了啊！
4: 你怎么说话呀？
3: 哎，阿姨。
4: 你什么时候去管管你们？
0: 我女儿清清白白的求学，她什么样的人品，我可以证明。你是她的论文导师，啊，署名权出了问题，那就是你的问题。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今天在这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啊，你要是再敢诋毁我女儿的名誉，我就会以学生家长的身份，我要去告你，告你师德不端。
3: 你行了啊，有理不在身高啊！有什么女儿，有什么样的妈？这是在医院，我不和你一般见识。
2: 好了，妈，没事啊。

0: 医院里的那些议论你也听到了，你是打算自己说呢，还是让我问啊？
1: 我退学了。
0: 那去巴黎留学呢？也是假的。你现在是长大了是吧？啊，这么大的事你都骗我。 那你告诉我，这些年你去哪？

0: 哪儿了？就干嘛去了？我觉得学艺太苦了，坚持不住。我跟那些背包客一样，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一边找工作，一边旅游，去了好多地方呢，什么普吉岛啊、南法尼斯，什么摩洛哥，都是很好玩的地方，又好玩又漂亮，比读书有意思多了。
1: 你呀，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呀！你别怪我了，行不？我怪你这个干嘛呀？你不想这么累，我也不想让你这么累。学医多苦啊，可是你自己选的，是吧？哎，你想想，从小到大你做什么，妈妈不支持你？
2: 但是退学这个事儿，他太大太丢人了，我怕你说，
1: 我有什么好失望的？
2: 怪就怪，我自己没本事，不能挣钱养活你。你喜欢游山逛水的，我应该支持你啊！世界这么大，就应该出去走一走。
1: 里的人吗？当然不是了。那兰姐，医院里那些闲言碎语，咱就别往心里去了。我怎么可能往心里去呢？刚才顾医生。 那不已经当众承认你的优秀了吗？是不是？也肯定你了啊。就是顾医生这么帮衬我们，我看他也挺维护你的。你们俩是不是有点啊？
2: 没有，我们俩什么都没有。
1: 也对，就你这条件，你也配不上人家。
2: 脑子里能想点别的事儿吗？

0: 顾医生，病人怎么样啊？病人状态已经平稳，可以转去普通病房了。哎呀，
1: 太好了，谢谢啊！
2: 阿姨，喂。
0: 你怎么来了？
2: 我给姑姑安排了采光还有设施最好的 VIP 房间，带林出来把她转过去。你现在就去给苏妍女士办理入住。
3: 哎呀，你可太贴心了！我们家的事儿啊，你忙前忙后操了不少心。哎，薇安，你得好好谢谢人家啊！
4: 谢谢你啊，师兄。
2: 不用客气，让薇安赏脸请我吃个饭就好了。
3: 一定的。
0: 我先去忙了。
3: 啊啊。

0: 你看那个阿姨在翻画手，是不是要拍小视频了？应该像我这样翻，你看我翻不懂。
1: 不许这样没礼貌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家小孩他不懂事啊。
2: 没事。

你怎么来了？姑姑，来，你试试这个。你看，像这样，把它从这里穿出来，然后再穿回去，这样就固定住了。还有一只。 这只也是一样的。

0: 苏维安，今天如果是你，你想不想结束这一切？
1: 拿。众生皆苦，喝点甜的吧。怎么，还怕被别人看见啊？我这只是主治医生。
0: 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两份报告呢？
2: 哎，爹，我是拿维安的身份证去取的。你看，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的是阴性，没事。
0: 对呀，阴性的嘛，阴性的嘛，是吧？
3: 看来你们害怕露馅儿，早就做了准备啊。维安，你不应该做份假的骗阿姨呀。
4: 到底想干什么？
3: 维安，虽然这个结果我们都无法接受，可是我们是医学生，我们要相信科学。虽然这个病现在还无药可医，可是如果我们提前做准备，说不定可以延缓发病的。

0: 够了，温然。江梦莹，你的那份报告是从哪儿来的？我这份报告，我是拿着维安的身份证去检测中心取的呀。你呢，温然？你的这份报告呢？
1: 也是苏维安委托你去取的，
0: 不是，我没有委托过他。那就奇怪了，医院有明确规定，只有患者本人或持有患者身份证和委托书的人，才可以帮患者调取检测报告，否则就是侵犯患者的隐私，轻则记过，重则开除。温然，你该不会连这么基本的医学伦理都忘记了吧？
1: 我没有，
0: 阿姨，我听说今天检测中心他们系统全都故障了，正在检修，打印出了很多数据错误的报告，已经扔进垃圾桶了。所以，你的这份报告该不会是捡来的？如果不是捡来的，难道是？
2: 你串通了检测中心的同事，偷偷拿出来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严重违纪。按照规定，我是要向上面举报的。
3: 我捡来的，捡来的报告你也敢拿来吓唬人？温然，请你离我远一点好吗？那也就是说。
0: 维安没事了，报告拿错了是不是？是的，阿姨。那就好，那就好。没事就好，那我先去忙了。温然，
1: 怎么了，顾医生？以后没有求证的事情，不要在医院里随便乱说。这一次只是虚惊一场，但如果下一次再闹出今天这样的闹剧，
3: 我一定会追责到底。知道了，顾医生，谢谢你啊。
0: 放心吧，阿姨，别让他没事的。

0: 江明，江明，
1: 医生，我问你，你手里的那份报告单，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0: 我在报告处取的呀，我拿文案身份证取的。好，那温冉那份呢？他那份又是从哪儿来的？我怎么知道？那肯定是他伪造的呗。 不然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针对维安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你去取报告就取报告，为什么要骗我说去检查身体呢？我没骗你啊，顾医生，我就是去检查身体了。你不信，我给你看我的检查报告单。
1: 不是，
0: 顾医生，你不会和温冉一样盼着维安有什么病吧？
1: 那怎么可能呢？
0: 那你为什么不选择相信维安？
2: 我问你，今天早上有没有人私下来找你拿过报告？没有啊，谁都没有。神经外科的温冉有没有来过？谁啊？我不认识，我们不可能私自给任何人检测结果的。报告只能在检测中心报告处领取，今天也没有人来找过我要报告。维安，刚顾医生来找我了，问报告的事了。
0: 但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说，我就一口咬定，我就是拿你身份证取的报告。是温冉，他嫉妒你，害了你。他那么聪明，不会相信他。但是就算他怀疑报告是假的，可是他帮你瞒住了兰姐呀，是不是就说明？
3: 他根本不在乎你生不生病，他在不在乎，都跟我没有关系。文安，你这样子，强撑会不会很累？
4: 小江，舞蹈症是一个让人很绝望的病。顾云真现在能接受，那以后呢？
3: 想象跟真实面对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我是父系三代遗传患者，最坏的情况，可能都不用等到30岁，我就会慢慢失去记忆力，然后失去行动力，四肢不停的舞蹈，直到死亡。你别说了，伟安。所以江江，与其这样。
0: 我宁愿不要开始。反正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文安，我会一直陪着你，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扔下你的。
3: 走吧。
1: 苏元，上车。干什么？
5: 上车。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
6: 没想到居然还能看到顾老师这么幼稚，在街上耍无赖的一天。我还有更幼稚、更无赖的一面，你想不想看？所以，亨廷顿舞蹈症就是你退学、不告而别的理由。
7: 苏维安，我告诉你。 不管报告是真是假，我都不介意。你还要？
3: 我想你可能误会了。我之所以。

0: 还是赚钱好，只要有钱，每一天照样可以过得很开心。所以，顾老师，我不需要感情，也更加不需要无关紧要人的关心。
1: 无关紧要的人，对你来说，我是无关紧要的人。好啊，苏薇安，很好。那我就把你的情况如实告诉你的家人，让和你有关系的人去关心你。你是在威胁我吗？
2: 我说停车，苏维安，苏维安，苏维安。
3: 苏维安，我不是那个意思，对不起。
0: 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照顾我姑姑。你能不能说点别的话呀？我不想听你说谢谢。我觉得李医生也挺好的。是啊，李医生是挺好的。
3: 但是他好，我就要跟他在一起吗？我觉得你也挺好的呀，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呢？
0: 强词夺理。
3: 是，李婉彤哪儿都好，家世好，学历好，长得也漂亮，样样都拿得出手。最重要的是，人家喜欢谁就直说，从来都不会藏着掖着。
0: 不像某些逃兵，那你能不能放过逃兵啊？李医生既然这么好，你们在一起，不是皆大欢喜吗？松手。
3: 他好是他的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我跟你也没有任何关系。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食，不同的人文风俗演变出风格各异的菜肴，但关于那些熟悉的味道，总能突破时空的枷锁，穿过岁月，唤起我们味蕾的共鸣。酸甜苦辣，无论南北，这是一种神秘的心照不宣，以及那句全国统一的我从小吃到大。泉州，坐拥山海的历史古城，这里是闽南菜的重要发源地。闽南菜的特色不仅仅在高端宴席上，更在烟火气浓厚的市井小吃中。街头巷尾的炸物小摊是泉州人最熟悉的古早味道。

0: 李师傅，赢家李脊肉串的第四代传人。太极是他的闲暇消遣，公园里打太极，小店里炸里脊，毕竟不会武功的老板不是好厨子。里脊肉串祖传招牌菜，
1: 要100斤，一天要做100，我们都是用手工切的，口感会比较好。
0: 选用猪的内里脊，瘦而不柴，嫩而不软，

0: 切成四毫米的薄片，经过四代人的探索，这个厚度口感最佳。大茴香、小茴香、肉桂、丁香、三奈花椒、辣椒，这可是李师傅做里脊肉串的祖传秘方。过筛，只留下最细腻的一部分。纤细的烟粉是里脊肉入味的关键。接下来才是别人模仿不来的重头戏。李师傅使出多年打太极的功夫，用他独到的手法，给里脊肉来个全身按摩。腌好，静置两天后，穿上竹签，趁着旺火热油下锅，迅速锁住肉片水分，最大限度释放出食材的鲜香，鲜嫩多汁，香气四溢。泉州炸物好吃，醋肉为首。这份炸物界的扛把子，是闽南人对醋的极致创造力。醋是灵魂，再加入白糖、蒜蓉、地瓜粉，用力抓拌，肉更有弹性。同样热油下锅，变色捞出，外酥里嫩，酸甜适中，香郁可口。五香卷，闽南家家户户节日宴请的必备佳肴。葱白切成小段，马蹄切成小块，猪肉切碎，最后加一个鸡蛋搅拌成馅，用薄如纸张的豆皮儿把肉馅卷起，一个接一个，馅料用量全凭经验。等锅里油热，下锅炸至金黄，豆皮儿已经炸得酥脆，内里的馅料依然嫩滑，剪成小段更好下口。搭配上甜辣酱，鲜香与甜辣相互碰撞，令人回味无穷。走在泉州，不显眼的老旧门头，或许藏着百年老字号的拿手绝活。在这座被山与海塑造、追求本味的美食江湖里，姜母鸭是稳占一席之地的存在。
1: 虽然说我天天煮，但是我一点都不腻，我看着它出锅我就想吃。
0: 小罗，辞去工作的他跟着舅舅学厨开店。这份姜母鸭是他想传承的。

在闽南地区指陈年老姜，老姜皮厚肉尖，味道辛烈，可以有效去除鸭子的腥味。姜母铺满锅底，倒入秘制料汁，鸭子则要选年轻貌美的番鸭，肉质细嫩鲜美，脂肪少，腥味小，稳居鸭中 C 位。倒入麻油和老油，辛辣的味道融入鸭肉和汤汁中，冲击着味蕾。制作一份姜母鸭至少要花费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随着时间流逝，鸭油被煎出，外皮变得微微酥脆，鸭肉也变得带有韧劲儿，既不会过于干柴，也不

0: 也是小罗想要坚守下去的经典风味。丹东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鸭绿江畔，中国很大一部分朝鲜族人民世代生活在这里。丹东美食，朝鲜族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有一种味道，时光飞逝却始终如旧，炭火正烧，香气扑鼻，一口火盆肉，醇厚绕心头。
1: 吃起来特别咸，
2: 肥而不腻，
3: 刚坐下，直奔这儿来了。
4: 果不其然，挺好吃的。不少就怀孕大肚子，反应那种都来吃，有什么不开心的，吃一根就好了。它以前呢就叫高丽大锅盖，就是朝鲜族的传统菜，它从唐朝时候就有，我也是跟我婆婆学的。
0: 六荤八素，十四样食材，齐心协力，相互配合，构成美味。家传秘籍之一，便是这其中酱肉的做法。五花肉要选富有弹性、肥瘦相间、纹理清晰的。黄豆酱，黄豆炒熟后发酵而成，再加上酱油、鱼露的混合料汁，搅拌均匀。调好的酱浓郁醇厚，给五花肉裹上满满一层，能很好的去腥增香提鲜。用柔和的炭火加热，在均匀的热量催化下，酱料逐渐打入猪肉内部，分解掉影响口感的头号敌人油脂，去油腻，保持清爽。家传秘籍二，厨房的活得分一部分给男人，这是老板沉稳内向，一丝不苟。
4: 我那时候我和丹总上班，他在韩国打工，那个时候属实是也是就是天意，结婚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小孩，然后就出国打工，出国打工以后回来干店，我就怀孕了，反正也挺好的，一直就干起来了。
0: 老板刀工了得，火盆里需要切的都由他来操刀。牛蹄筋儿色泽通透，细腻润泽，劲道十足。牛小肠柔韧 Q 弹，紧致饱满，风味独特。米肠由糯米、猪血、高汤灌成，朝鲜族家家都会做的食物，每家都有自己的秘诀，各有各的好吃。在经历数个小时的文火慢蒸之后，酱肉已经满屋飘香，咸香四溢。
4: 凉完了，再搁袋儿拿出来，把酱弄走，给它装到袋子里，冻上才能切。
0: 这样做出来的五花肉，干而不柴，香而不腻，口感介于煮和煎烤之间。家传秘籍三，食材码放的顺序，豆腐要两面金黄，焦香四溢的时候口感最佳，所以铺在最下面一层，时间越久越酥脆，然后放上水分足的豆芽茼蒿，给剩下的食材打底。里脊肉、蘑菇、黄豆芽、洋葱分为一组，牛蹄筋儿、牛肚、牛小肠分为另一组，分别下锅炒熟，避免串味儿。铺在青菜上，放在第二层，吸收水分，口感更嫩。五花肉、米肠摆在空气流通最好的顶层，避免被焖得过于软烂。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要想味道好，炭火少不了。炭火通过后

0: 厚厚的铸铁锅传导的热量温和而均匀，五花肉的香，米肠的糯，牛蹄筋的弹，牛肚牛肠的滑，加上青菜的清香，十四种食材相互借味儿，汇成这一锅层次丰富的高丽火盆。
1: 米肠、五花肉、豆芽和茼蒿稍等两分钟，剩下那些现在都能吃啊。
0: 食客吃的过程中，炭火依然在持续发热，不管吃多久，锅里的食材都保留着浓浓的锅气，让人回味无穷。
2: 味道首先我是觉得很独特啊。
3: 对，我说刚才就锅里边有很多五花肉，包括我吃的也比较多，就它那个味道，虽然说肥肉边多一点，但它肥而不腻，
4: 晶莹剔透，肥而不腻。吃完一片还想再来一
0: 片。食物的香气，炭火的温度，热闹的氛围，夫妻俩忙前忙后，却乐在其中。他们不只是在经营店面，更是经营生活。
5: 这么接地气儿吧，
6: 感觉很好，而且店家就是也很热情，像来自己家亲戚做客那种感觉。
7: 两个人、四个人，把这个拼个桌，互相留个联系方式。前段时间确实有出场过来。
0: 风卷残云间，火盆已经见底，但肉的油脂还留在锅里。借着这些天然油脂，最适合炒一碗东北大米饭。朝鲜族的特色辣酱与米饭充分混合，让每一粒米饭都裹满辣酱。在炭火的加热下，炒至微微带一点锅巴，吃起来酥脆与软糯兼具。
5: 嗯，挺细腻的那种口感。
3: 米饭本身挺筋道的，吃起来是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0: 下午三点，营业暂时告一段落，夫妻俩也终于可以享受一下二人的独处时光了。
8: 那个小绿，你拿那个绿豆吧。
9: 都是红豆的。
0: 天色渐暗，人们结束一天的忙碌，从工作中解脱出来，迫不及待地想从美食中寻求慰藉。城市换了另一副面孔，在热闹中释放自我。福建连江坐落于东海之侧，这里的人们把大海装进自己的餐桌，鱼丸则是他们永远的白月光。即便尝遍人间百味，连江人的心里胃里始终都为他留着一席之地。秋官郎有着90多年历史的鱼丸老店，几乎伴随着许多连江人一起长大。
10: 啊，你听过？你们现在通过这，那这沟通那不得要哦。
0: 秋哥，秋官郎鱼丸的第三代传人，清晨的海鲜市场是他的主场。他要为店里挑选最新鲜的鱼货。
10: 三大五个了，我看怎么有鸡呀？过来，嘿嘿嘿嘿嘿。哎，再煮再煮，再几个都拉了。
11: 这个要不要？
10: 会明天，会来的。
11: 好。
0: 从前，秋哥的爷爷在乡下池塘边上开店，对面就是戏台，正式开场前都会有个仪式叫秋官赐福，寓意着风调雨顺，鱼丸店也因此得名。
12: 说中国鱼丸看福州，福州鱼丸看连江呢，

0: 我们岷江这边确实是鱼货特别多，特别新鲜，因为好的原料做出鱼丸的一个是前提条件。
1: 做鱼丸有一个祖训，从爷爷那一辈一直传到今天，鱼一定得是最新鲜的海鱼，好鱼肉带来的独特风味是其他技巧无法弥补的。鳗鱼刺少，细腻滑嫩，富含脂肪和胶原蛋白，带有弹性，简直是用来做鱼丸的最佳鱼选。秋哥一手一把菜刀，鳗鱼很快便恢复出厂设置，呈糊状鱼浆，加入盐、糖和少许的水，伴随着木质拨片一圈圈的转动，鱼肉滋滋作响，鱼浆变得更加细腻粘稠。地瓜粉的加入，可使得做出来的鱼丸更加有型。这是个体力活，更是几代人对老滋味的坚持。秋哥期待儿子早日接下这份传承。搅啊搅，搅啊搅，直至起胶，才能做出弹牙口感。
0: 鱼肉里面包的就是肉馅，这个也是我们岷江鱼丸名气比较大的一个特征。
1: 黑猪肉，肉质紧实，肉香浓郁。选取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相比纯瘦肉，味道更加鲜香，汁水更加丰厚，更适合包在鱼丸里做馅儿。剁鱼丸馅儿，分寸感很重要，既不能太粗糙，也不能太细腻，要介于二者之间，保持恰当的颗粒感，吃起来的嚼劲儿才刚刚好。调味只用酱油、糖和味精，增香提鲜。揪出一个个肉馅儿，大小则全凭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手感。鱼丸包馅儿看起来简单，实则门槛很高。
0: 传承的就是这个手艺。我认为说，我把鱼丸包好，我足足花了半年时间。
1: 包好的鱼丸，先放入温水中定型，等到鱼肉真正凝固后，才能下锅。
0: 在我小的时候，就是跟着我奶奶呀，还有我爸爸、我妈妈去喝喜酒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鱼丸带回来。带回来舍不得，然后呢，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然后把这鱼丸分了吃了，那就是人间美味。
1: 白白胖胖的丸子，外形简洁，内涵丰富，味道足够饱满，只需最简单的。

0: 体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 妈妈，是小鸡炖。
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号，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2026年度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正式启动，为老年人送上安心保障。绍兴好人王宝梅，30载无悔付出，用母爱点亮继子人生。慈源文化小镇解锁科普新身份，成功入选省级科普教育基地。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作为我区10大民生实事项目，上虞区2026年度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已全面落地实施。通过政府出资自愿自费参保相结合的模式，为我区老年人送上一份安心保障。
4: 据悉，本次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分为政府出资保障和个人自费投保两类对象。上虞户籍60周岁含以上享受特困人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老年人，以及上虞户籍70周岁含以上老年人，由政府出资投保，无需个人申请，自动纳入保障范围。而上虞户籍60到69周岁普通老人，已享受政府保障，希望增加保障额度的老年人，以及非上虞户籍但持有浙江省居住证，在上虞居住生活的年满60周岁老年人，可选择自费参保，每份保费29.1元，每人最多可购买5份，多份保障可以叠加享受。政府出资保险保障周期为2026年8月1号0时至2027年7月31号24时，自费购买的保单自缴费次日0时起生效，保障期限同样为1年。据介绍，该保险保险范围不受地域限制，即便在上虞区外发生意外，同样可以申请理赔。保障责任涵盖意外身故、意外残疾、意外伤害医疗，还包含突发性疾病身故慰问，其中意外身故、意外残疾每份最高赔付20000元，意外伤害医疗费每份最高赔付10000元，突发急性病身故可获得1200元慰问金。据了解，上虞区承保单位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分公司。为方便老年人办理理赔，全区20个镇街也均设立了理赔服务点。
5: 对于小额的劳逸险案件，老年人或其亲属可通过微信扫描线上理赔二维码，将理赔资料上传至劳逸险理赔平台进行理赔。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或其亲属要在第一时间拨打9518热线电话报案，或者联系镇街专职联络员。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身亡，其亲属需在24小时内报案，如果延期报案，有可能无法界定事故原因。
4: 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
3: 在曹娥街道银河社区，有一位普通的母亲，名叫王宝梅。30多年前，她走进了一个特殊的重组家庭，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将一位没有血缘关系且患有精神疾病的继子抚养成人。自丈夫去世后，她又独自扛起了照料重担。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绍兴好人王宝梅，聆听一段关于爱和坚守的感人故事。
6: 画面里这位朴素的妇人就是王宝梅。今年63岁的她，每天的生活都围绕着一个固定的流程运转：三餐烹饪、按时喂药、辅助按摩、陪同就诊。这个被她唤作儿子的男人，是她丈夫燕阿龙与前妻所生的孩子。患有精神疾病，需长期服药控制。30多年前，王宝梅决定嫁给燕阿龙时，亲友们几乎一致反对，父亲甚至扬言要断绝父女关系，但她没有动摇。
7: 这东西是缘分了，我就喜欢他爸爸，我家里全部都反对，我就是喜欢，我们一定要来。
6: 婚后，丈夫外出务工，王宝梅独自操持家务，带继子四处

0: 求医，药价不菲，但他从无怨言。日子虽不富裕，却在柴米油盐中透着踏实。2017年，丈夫因病离世，顶梁柱轰然倒塌。许多人以为他会将继子托付给姑母照料，自己另寻出路。毕竟30多年的付出已属不易，何况没有血缘关系。但他又一次选择了留下。
1: 我多想跟我妈妈好好，感情也很深的。
2: 哥，最近年收藏的我的儿子今年的5岁，今年30多年了，
3: 是吧？肯定有感情的。
2: 我不管他，谁管他？肯定舍不得的。
0: 一句舍不得，让这个摇摇欲坠的家重新有了支撑。最惊心动魄的一次，继子病情发作后悄悄出走。王宝梅在江边找到他时，他已意识模糊，正一步步向水边靠近。他拼尽全力冲上前，死死抱住他，将他从危险边缘拉回。如今在他的悉心照料下，继子病情趋于稳定，发作频率越来越低。他沉默寡言，却会在吃药后安静地坐着，等母亲递上一杯温水。
4: 他对儿子也挺好的，他对人也好，对我们也好多。别的后妈啊，没这么好啊，因为他的后妈是好的，那说良心话，买什么都给他买的。
0: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三餐与喂药；没有惊天动地，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与守候。王宝梅用瘦弱的肩膀为继子撑起了一片天，用超越血缘的母爱守护着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全媒体记者潘梦毅、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5: 近日，慈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成功入选第9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此次评选由省科协、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科学技术厅等4部门联合认定，这也标志着我区科普阵地建设实现新的跃升。
6: 本次省级科普教育基地认定，严格遵循相关管理办法，经过自主申报、部门推荐、专家审核、社会公示等多重规范流程，全省共计186家单位入选，我市共有19家科普基地上榜，覆盖新材料、人工智能、文化研学等多个领域，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据悉，慈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由浙江溯源青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核心占地191亩，外围配套1540亩，是一站式综合性研学实践平台。作为越窑青瓷文化传承核心载体，营地打破传统文旅观光模式，将科学教育深度融入文旅发展，整合非遗、科技、国防、农业等多元资源，打造多维度科普实践场景。该营地摒弃传统说教式科普，主打实操体验式教学，依托越窑青瓷非遗资源，开放工坊实操空间，让大众在制瓷体验中解锁材料、化学等科学知识，同时融入 XR 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互动等前沿科技，结合国防、禁毒、农事生态等体验项目，构建多元化科普课程体系，践行做中学的科学教育理念。下一步，小镇将持续完善科普硬件设施，打磨优质特色科普课程，探索文化传承、科普教育与文旅消费融合发展路径，充分发挥省级基地示范作用，助力全域全民科学素养稳步提升。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5: 随着东海小开鱼启动，我区各大农贸市场梭子蟹等海鲜量足肥美，但尝鲜莫忘健康，食用不当隐患可不小，痛风人群尤其需要节制。那么该如何安全吃海鲜呢？听听医生给出的健康指南。
6: 近期上虞城区各大农贸市场里，梭子蟹、海虾等鲜活海鲜扎堆上市，销量较休渔期上涨30%以上。海鲜消费热度攀升的同时，医院接诊的因过量食用海鲜引发不适的患者也明显增多。据了解，近期因暴饮暴食海鲜诱发痛风急性发作的就诊人数大幅上升，成为当下时节的高发健康问题。
7: 随着这个海鲜的上市，我们就是风湿科门诊的痛风的病人的发病率比着平时稍微比原来要高一些，可能跟这个摄入的海鲜比较多也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我们痛风的发病主要是一个血里的

0: 尿酸升高就是高尿酸血症导致的。那高尿酸血症是因为这个体内的一个嘌呤代谢。那我们认为这个高嘌呤的食物，包括海鲜，还有一些动物内脏，还有一些红肉，就牛肉、羊肉这一类的，可能嘌呤的含量会比较高。那如果长期摄入比较多的话，可能就会引起这个尿酸的一个升高。
1: 医生同时提醒，海鲜并非痛风人群的饮食禁区，能否食用、如何食用，关键在于把控食用分量，选对食材部位，同时恪守科学饮食原则。
0: 海鲜我们建议是少吃，那急性发作期呢，那就暂时先暂停海鲜；稳定期呢，其实也可以少量的吃一点海鲜，但是一般会避开这个虾头啊、蟹黄啊、鱼子啊这些部位，嘌呤含量比较高的。其他的像海参啊、海蜇呀，可能也是还是可以吃一些。另外就是我们建议的就是不喝那个嘌呤含量比较高的汤，就是海鲜汤，因为海鲜溶于水，它就是。喝了以后可能嘌呤比较高，还有就是吃海鲜呢，我们也不建议就是同时喝啤酒啊或者是酒精类的饮料，会增加这个嘌呤的摄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建议的就是多喝水。
1: 除了痛风易感人群之外，医生也给出了通用食用提醒：海鲜性质偏寒凉，肠胃功能较弱的老年人、儿童以及胃肠道疾病患者大量食用，容易出现腹痛、腹泻等不适。过敏体质人群需严格规避海鲜，日常处理海鲜时建议佩戴厚实防护手套，谨防被蟹钳鱼刺划伤，造成伤口感染。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2: 接下来关注一组商贸资讯，一起来了解近期省内及绍兴市的商贸动态。
1: 浙江省商务厅印发《浙江出口名牌（含跨境电商培育和管理办法）》试行，完善省级出口名牌评价与动态管理机制，加大跨境电商自主品牌扶持力度。绍兴纺织、机电、农特产品等外贸企业可申报，享受品牌培育、市场开拓等配套支持，助推外向型商贸提质升级。全省购在中国浙业好生活2026暑期消费季活动在上虞启动。该项目由省商务厅统筹部署，属省级重点促消费商贸行动。绍兴站点聚焦夜间经济、文旅商贸融合，推出商圈优惠、特色市集、餐饮促销等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服务消费市场。绍兴市商务局开展出口管制合规宣贯培训，全市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150余家重点外贸商贸企业参训。本次培训落实浙江省稳外贸工作部署，指导涉外商贸企业规范跨境经营，规避国际贸易风险，稳固全市外贸商贸基本盘。绍兴发布上半年商贸经济运行数据，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65亿元，同比增长2.9%，线上网络商品零售额增速达34.2%。线上零售成为商贸增长主力，基础消费品与升级类商品热销，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拉动消费，成效显现。绍兴成功入选国家级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接下来绍兴将落地浙江省汽车以旧换新商贸政策，优化汽车销售、二手车流通、报废回收全链条服务，深挖大宗汽车消费潜力，力争打造全省汽车商贸消费升级样板。绍兴出台夜间经济提质升级相关工作方案，全市将优化夜间消费集聚区布局，推进历史街区量化，打造夜游精品线路，推行智慧化市集管理，培育夜经济、演艺经济等商贸新业态，进一步丰富古城商贸消费生态圈。由绍兴市商务局主办的2026直播电商大赛初赛收官，赛事重点发掘本土主播与优质商家资源，引导线下传统商贸企业拓展直播线上销路，培育直播电商新业态，为绍兴商贸数字化转型积蓄市场力量。绍兴投放1000万元暑期出行消费券包，市商务局联合平台发放补贴，以出行消费为抓手，带动商圈、餐饮、文旅等关联商贸行业客流回升。该举措

也是绍兴落实全省暑期消费季部署、激活夏日商贸市场的配套行动。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千年古巷香火绵延。当新炒咖啡遇上千年文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天我们走进鸟咖，听听九零后创客的创业故事。
2: 直接轻轻一拍他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3: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医美填充？其实都不是，这是上虞区中医医院的针灸美容。
4: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个摊位飘出来的香气都在勾着你的脚往前走。虽然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我们想去看看石狮夜市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1: 千年古巷香火绵延，当新炒咖啡遇上千年文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天我们走进鸟咖，听听九零后创客的创业故事。
5: 大家好，我叫徐丽丽，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曹娥庙附近，就是看到十三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我们主打咖啡加祈福加游园的模式，这款福包是我们的爆款，一杯咖啡就能串联起古街的游玩动线。同时我们还推出了校运拿铁、聚财美式等特调，把上虞的孝德文化、越窑青瓷元素融入饮品里，让大家喝咖啡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本土文化。 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十三弄美好的风景，还有精彩的演出，也会联动街区商户做联动活动，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古街，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散发活力，

0: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深耕古街，推出更多的文化特色的产品，用青年创意为古街注入更多的活力。欢迎大家来十三弄，来妙咖，感受咖啡与文脉的碰撞。
1: 直接轻轻一拍他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2: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医美填充？其实都不是，这是上虞区中医医院的针灸美容。今天就带你们实测，不动刀不填充，几根针到底能不能改善垮脸？
3: 我先看一下你的皮肤情况哈，你整体的那个皮肤的情况还是挺好的啊，但是现在呢有法令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明显，然后肤色呢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暗沉，然后再加上稍微可能有一点点晒斑。面子问题、里子的原因，我们脸上的出现的那些问题，包括脸垮啊，然后皮肤暗沉啊，然后包括长纹啊、长斑啊，其实它都是不是皮肤表面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经络的一个淤堵，然后呢。

0: 加上我们脏腑的气血不足，所以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面针呢，就是精准刺激面部和身体的穴位，把那个经络疏通了，将气血呢引到我们的脸上，让我们松弛的肌肉自己收紧，从内而外的去调理。和填充的外源支撑是不一样的，它的效果是自然不僵硬，还能同时调理体质。
1: 就是感觉刚拔完针的话，会稍微有一点胀胀的针眼的地方。然后我刚刚去照了一下镜子，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有苹果肌那块有点提亮了。
0: 只要是在正规医疗机构、专业医生操作，面针是非常安全的，几乎是没有副作用。一般我们建议一周做1到2次，10次呢算一个疗程。

0: 为官。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顾其善该流行了。
1: 哎呀，没事，来日方长嘛。不过太子殿下因为此事就觉得愧对于我，其实我也不吃亏。哎，那今天这桌酒席就当是太子殿下你请喽。快坐吧，我今日还为殿下安排了一场好戏。人呢？哎，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
1: 呀，你看，本来想跟你把酒言欢的，这不是怕你尴尬吗？贴心。
2: 今天两位想听点什么？
0: 所以，
1: 哎，我听说最近有一个画本特别的火，叫什么《绝色水匪任安乐》，三万水师求太子，有吗？
2: 这个本子实在是太火了，小的托人买了好久都没买到。这个，要不今天我给二位讲一个安宁将军镇守边疆定西北的故事，怎么样？
0: 就这个了。
2: 好，
1: 放着安陆不要，要什么安宁啊？
2: 话说，当今皇上有位公主，英姿飒爽，巾帼不让须眉，驰骋疆场，无往而不胜。她便是长公主安宁。这安宁公主自幼极爱习武，12岁便在秋寿宴前技压群雄。皇上大喜，问其所愿。公主不要金玉满堂，不要绫罗红妆，唯愿远赴西北，
1: 太子殿下
2: 镇守边疆。
1: 喝一杯吧。
2: 公主此愿虽让算是入情入理，
0: 认真听书，
2: 大敬以武开国。昔日太祖
1: 这么一板一眼的画本，有什么好听的？
0: 金石盟约。也总好过某些添油加醋、唯恐天下不乱的话吧。
2: 这期间又何止不女婿，更许多女主妇，只不过急跳四江，苦寒人马群。这是
0: 赏你的。哦，
2: 谢殿下。
0: 继续，有任何情况都不要停。
2: 遵命。西北之地毗邻北秦，大境与北秦虽然停战多年，但边疆散寇时时骚扰。这6年也多亏安宁公主每战必出，一身骁勇，才保得百姓安宁。话说这日北秦流寇再度来袭，安宁公主一催战马飞赴疆场。
1: 如此吹捧，该不会是皇家御用出
2: 品吧？
0: 不必妒忌，你和他应是英雄惜英雄。
1: 你不惜眼前人，你还要惜别人啊？
2: 如今与他却是一派依然。只见他头戴长翅金雕，身披银红战袍，胯下踏雪乌锥，手执圆月万刀，见到那贼寇口中不是彬彬有礼，果然方显大国风范。
1: 你就是任安乐，
0: 安宁，你怎么回来了？
1: 你的账一会儿再算。哎呀，
3: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1: 传说中的安宁公主，没想到这性子可比画本上的粗鲁多了。找打。
3: 安宁，别胡闹，让开！
4: 我乃当朝太子，我只听将军号令，我不想伤你。
1: 看吧，

0: 不是跟你说什么情况都不要停吗？
1: 继续。宁公主虽是笑脸迎人，但下手却毫不留情。他横刀策马，连连逼向敌寇。刀光一闪，略作掩护，左手却一挥，打方球劲，向那贼寇当胸袭来。
2: 说好的笑脸迎人呢？
3: 听他添油加醋，上来就打，哪有什么将军风范？对付贼寇用不着手下留情啊！
2: 你刚刚说什么贼寇？我可是朝廷命官，
3: 是吗？我这一路可是听了不少你骚扰太子的事迹，好巧，我也碰巧听了好多吹捧你的马屁。
2: 我不稀罕虚名。 只要你的命，我的命很贵，公主怕是要拿自己的命来换。长公主，有胆跟我来。

0: 住手！将军，
1: 打得不错，的确过瘾。安乐，安宁。
2: 属下未能拦住太子，请将军责罚。
1: 以他的功夫，你能拦住片刻便不错了。
3: 你刚从西北回京述职，这还没面见陛下就闹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对呀。 我还以为只有我的出现才能让一个地方变得轰轰烈烈、寸草不生呢，只有你，不服啊？当然，再比划比划，谁怕谁啊？来啊！来来来，干杯！嗯，哎，再走一个，酒量不错呀，来。
1: 男人的女服不服啊？当然服，来。那男人们仰慕不仰慕你？混差了。其实这男人的仰慕吧，我也不在乎。我安宁弯弓征战，为我自己更为国泰民安。<笑>我仁安乐就不一样了，我仁安乐虽有一座城寨、三万水师，但为了太子殿下，我通通都可以双手奉上。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你明不明白？你说句话呀，明不明白？嗯，仁安乐。 你虽志不在边塞，但你知难而进。我安宁佩服。所有人都给我听着，我仁安乐，我安宁，我们情投意合，今日在此，结为姐妹。为了庆祝这桩喜事，你们今天所有人的酒，我全包了。

0: 刚刚回来就砸酒楼，跟仁安乐拜把子，现在好，满身酒气的来见朕。安宁啊，你还要不要半点名声了？不说话，大将军了，出息了，不把朕这个皇帝放在眼里了？陛下，我在沙场出生入死，连命都可以舍，还在乎什么名声？
1: 安宁啊，安宁，你瞧瞧你这个样子，还怎么能够招上驸马？
0: 我招驸马做什么？他是能带兵打仗，还是能治国安邦啊？
2: 你跟朕逞能耐了是不是？好啊，等你输完之后，不准回西北了。
0: 我是西北守将，曾可长期不归。
2: 西北不止你一个将军。
0: 北秦积贫积弱，
2: 离了你也翻不了天。切！
0: 行了，赶紧给朕招个驸马，多生几个小外孙。你愿意滚多远就滚多远。
1: 我告诉你，不可能！
0: 我绝不会嫁人生子，庸碌的过完这一生。
2: 给朕站住！
3: 安宁不肯嫁太子，不肯娶，你们呢？一个个好似尽忠尽节，实则心存私利。
2: 看看，这个也是，忠义侯之女柔嘉诚信，贞敬持恭而玉貌雍和之用，堪配清宫。
3: 朕这几日所收到的所有折子，有一半都是恳请太子完婚，而其中的大半，又都是在举荐你忠义侯之女。 堪配太子，
4: 微臣确实不知啊。我大晋的官员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太子选妃之事如此上心了？陛下。 微臣以为，太子乃一国之本，殿下一日不婚，那国本将一日不稳呐。太祖曾有遗旨，太子殿下空悬太子妃之位，等待帝家孤女，如此僵持，并非良策。当务之急，应尽快择一良善女子与太子大婚，方是迫在眉睫之时。
3: 右相，你是太子的老师，对于太子的良配，你有什么想法？陛下，此事关键仍在太子。这绕来绕去，不还是一切照旧吗？左相，说说你的想法吧。陛下，太子。
5: 品性高洁，为人端方。若微臣有适龄的女儿，也希望入选呐。故重臣举荐忠义侯之女，并不意外。任大人有着睹物思人的闲情，看来还是不够公务缠身呢。这个玉如意。 是当年寒夜籍贯的时候，韩仲远送给他的，他甚是珍惜。但没想到却被你抢了过来。如今你接管了大理寺，再加上我刑部任你差遣，还有寒夜的御史台护你身侧，你也算统领三司了。那接下来打算如何？接下来。
6: 穆天府府尹，钟礼文。
5: 古云年在江南的内地。
6: 正是。

0: 当年帝家含冤，他可是帮凶。可是如今看来，他倒是摇身一变，成为了穆天府府尹，而且还利用水利修缮之事勾结工部，甚至混得倒是如鱼得水。据说有一份80000帝家军名单便藏在他手里。
1: 不过这一回我们想的倒不相同了。你之前得罪了古云年，他先是刺杀你失手，后面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若被他察觉你的身份，
0: 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路，自然是不会后悔。
1: 但我得护你周全。
0: 你想迎他入京？
1: 没错，那位假弟子员下山之后，他便是你最好的掩护。如此一来，更难有人将任安乐和弟子员联系到一起。还有，古云年如今想扳回一城，他联合各朝臣对韩烨施压，还鼓动后宫要把他的女儿送入太子府。
0: 哼，这古云年想的倒是挺美的。
1: 他这样做，既是针对你，又是挑拨韩烨父子关系。不过韩烨太过执着于帝韩的旧约，若是我们能把弟子渊送下山，凭太子之念，或能乱中取胜。
0: 越乱越好。只是我以三万水石求聘太子妃之位，岂能绕开我？

0: 母亲，每次内侍来报，都说你忙于国事。忙于国事，怎么连家事也管不好啊？
1: 这些日子未曾给母亲请安，实因……
0: 我是说，这太子都20多岁了还未大婚。
1: 他的婚事都快成为大晋国头号笑话了。
0: 儿子未必不想催他，可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拿着先皇的遗诏作为借口来推脱，儿子确实不好说些什么。太子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当年你父亲糊涂，草草的定下了一纸婚约。 难道你也要继续糊涂下去？太子的婚事是家事，更是国事，岂能被一个帝家女给耽搁了？孙嬷嬷，王公贵族的千金小姐，京城里适龄的大家闺秀，庚帖都在这儿了，我就不信还选不出一个太子妃。
2: 这大晋的适配女子，都在这上面，选一个吧。太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臣，婚姻之事，信守皇祖父之诺。
2: 守诺？你倒是活得自在，可朕呢？你知不知道，这些日子前朝后宫都在给朕施压，都在问朕，为什么不给太子你婚配啊？
3: 臣不孝，让陛下烦忧了。你是不孝，你看看这天底下，哪还有像你这么大都不成婚的儿子？你是太子，生在天家，这家事便是国事，你不愿，你就不怕天下人说你不忠不孝吗？臣娶弟子元，乃是全了皇祖父之愿，如此便是尽孝。 如陛下所说，生在天家，家事便是。

0: 国事，臣尽孝，便是尽忠。
1: 你给朕闭嘴！
0: 臣再求陛下成全。
1: 出去！

0: 陛下，韩爷守诺之心坚若磐石。哎，陛下，请用茶。
1: 太子选妃，怎么能少了我这三万水师求娶的任安乐呢？太子殿下，我来给你解围了。大理寺卿任安乐，拜见陛下。
2: 平身。
1: 人情见证何事啊？
2: 安乐是来赔罪的。
1: 人情何罪之有？
2: 安乐一心想要讨好殿下，查案心切。
3: 大人。

0: 任安乐，想让我停车等温硕，手段也不必过急。还有你，回去。
1: 我不想回去，我也想去江南。
2: 太子殿下，你就带上他吧，说不定我这个便宜弟弟还能派上大用场了。
3: 是啊。
2: 怎么下雨了？
1: 殿下，你就带上我吧，我都没带伞。
0: 上车吧。
1: 殿下，您别生气了。

0: 温叔啊，你不如跟殿下说说最近功课做得怎么样。哦，
1: 安乐姐，我这人有个优点，就是过目不忘，那些经学典籍啊，我只要看一眼，就都能记住。哦，
0: 殿下，你可听见了？殿下，
1: 睡着了。
0: 还是安乐姐对殿下好，殿下这几日诸事缠身，几乎都没怎么睡过觉。殿下还是需要你啊。
1: 我？
0: 自然是需要你的。其实殿下早就累了，早就应该睡上一觉。可是这儿只有我跟殿下二人，他怎敢睡啊？再加上那两个……
1: 也对。哦，安乐姐。
0: 这是骆大人让我交给你们的江南舆图。你的任务完成了，等雨停了便下去吧。
1: 你，原来我也被你利用了。

0: 太子殿下果然跟安乐不一样，都睡着觉呢，心里还想着别人。安乐就不同了，眼前人便是心上人。
1: 我眼前只有江南水在一时。快到慕天府了，你我二人一会儿先变装出行，小心别被钟礼文盯上了。
0: 太子殿下想跟我私奔就直说呀，何必如此弯弯绕绕的。
2: 算算时间，太子应该到慕天府了，只是这赈灾银两还在路上，怕是要再等些时日。赵佛，
3: 在。
2: 着朕的旨意下去，再多增派几队禁卫军过去，以免出什么娄子。
3: 是。

0: 当然，太子殿下就要到了。侯爷早就吩咐下来了，你我照办就是。依侯爷所推断，太子殿下此次来江南定会秘而不宣。既然太子殿下想要微服出巡，那我们穆天府就得好好准备准备，别让什么脏东西。
1: 污了太子殿下的眼。嗯。公子，你看那边。哎呦，
2: 小等。
1: 哎。
2: 哎，
1: 看一看。
2: 真好看。
1: 哎，姑娘，你还没给银子呢。
2: 找我家公子要，他有钱。
3: 不用找了，谢谢谢谢。姑娘，有什么喜欢的可以随。
4: 怎么不见你有这般兴致？
5: 大理寺的公务那么繁忙，哪有人？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大家好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10: 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啦。
10: 哪剩下这么多？
11: 服务员姐姐，
10: 你好。
11: 我要一个打包盒，
1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
1: 算起来抄家也不为过。
2: 别说，
3: 走。哎，钟大人
2: 啊，
3: 你又没犯错，也没行贿，你跪下来干嘛呀？对不对啊，殿下？快起来吧。
2: 啊，殿下，你们听，这窗外好像发生什么事儿了。
3: 这是怎么回事？
2: 要不我去看看。
3: 今天事还真多呀，殿下。
2: 殿下，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太子殿下，任大人，去世之前。赈灾的粮食又吃完了，这
3: 关于赈灾一事，殿下打算怎么谢我呀？
1: 安乐，你果真聪明。
3: 殿下这是打算夸我了？来来来，多来点。
1: 望江楼之言，钟礼文想要行贿你，然后威胁你，你却用记名单的方式反将一军，逼出了赈灾眼。
3: 这也多亏了殿下养出了温硕这么一个过目不忘的妙人。
1: 我去取粮之时，也多亏你派出了院人。
4: 太子殿下，小姐，我去查过了，钟礼文将去年修河的500河工都征召了去，说是要重新修起河道。

0: 对，太子殿下，我回来了。太子殿下，你可否跟子元说一说，当年陛下被问罪之后，陛下可曾让你看过什么证据？
1: 我夸张了。十年前，陛下君请安侯府，还有府里的海棠花都开了，好美，好美，好美，
0: 是很美。那陛下可曾对你说过什么？殿下，
1: 陛下对我说，他说你是我的太子妃。什么太子妃？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奶乎乎的小丫头。小丫头，
0: 本以为私下独处能套出点话的，没想到喝醉了比任安乐还不靠谱。
1: 任安乐、韩夜会去帝子园，他不会把太子妃之位给天下任何。

0: 殿下，醒了。那，醒酒汤。殿下，昨晚你和安乐姐发生了什么？
1: 流浪了。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奶乎乎的小丫头。
0: 殿下。

门没锁，推门。苑琴，不让你给太子殿下送的醒酒汤，你送去了吗？ 骨节分明的手，晏殊。哦。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1: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下次。
6: 儿子，你把这玉米妈收到了，
5: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
7: 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5: 新年买手机的，谢谢。哎，
4: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5: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
5: 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
8: 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0: 下次一定回，下次回来看你们。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3: 爸爸，
0: 妈，这次不走了。
14: 妈，不走了哈！
15: 妈，哎，
16: 走，妈，哎，快，
15: 慢点啊！
16: 喂，快点！
15: 哎呀，弄水，你走了呀！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9: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3: 就位，预备。
14: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5: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6: 注意看，
1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6: 好奇，
1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6: 围观，
1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6: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何事啊？
1: 然乐，我不善饮酒，昨日若是酒后失礼，还望你不要责怪。
0: 哎，昨夜太子殿下可真是太令我失望了。如果太子殿下可以再逾矩一些的话，我现在也就不用为了太子妃之位这么死磕了。
1: 你这是什么话？
0: 我什么什么话呀？我不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吗？哼。
1: 冉安乐，以你的才能，若是可以，你可愿陪我共创乾坤盛世，就如同当年的太祖和帝家家主一般？
0: 太子殿下，这世上不会再有第二个韩太祖和帝圣天了。
1: 是我妄言了，安乐，我想我们还是聊聊河宫和内帐的去向吧。
0: 这才是我仰慕的太子殿下呀，也是把所有麻烦都推给安乐的太子殿下。
2: 韩烨和任安乐第一关顺利通过，我们接下来就该为他们铺后面的路了。
3: 是，大人提得巧，此前千叶阁打探江南消息，得知钟离文擅长行贿与要挟，贪污的记录都在一本内账上。
2: 这本内账我们之前就查过，不过因为钟离文藏得太深，江南又非我们的地界，一时难以得手。
3: 大人别着急，何焕莹这次有线索了。
2: 哦，
3: 坠子出现在慕天府，据说是一个姓钟的人当掉的，只是此人现在下落不明。
2: 林朗，你办事总是让我很满意，辛苦你了。
4: 这米行老板的描述是不是出错了呀？这小镇也不大，怎么会谁也没见过这个人？
0: 行武出身，该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帝家饷银毕竟不是什么寻常事物，或许他去米铺时在容貌上做了伪装。
4: 啊，那再拿着这画像找下去也不会有结果的呀。哎，我好饿。面前要不我们先吃点东西。
0: 老板，要两碗牛肉面。
5: 哎，好嘞。
0: 容貌伪装只能改变皮相，不能改变骨相。江南人都是娇小玲珑，五官清秀，而此人身材高大，面容硬朗。
4: 身材高大，面容硬朗。
5: 客官，您的面。
0: 谢谢。你多吃点肉。嗯。
6: 老板，这两位姑娘的面钱我结了。
4: 哎呀，乞丐！
6: 老板，就结这位漂亮姑娘的。啊？这画像上的男子，莫不是你意中人吧？
0: 是院书的哥哥。
6: 院书的哥哥？
0: 对啊。
6: 院叔怎会跑江南来找哥哥？
0: 院叔本来就是江南人，与哥哥从小失散。
4: 对，我就是来找哥哥的。
6: 燕姐，那个望江楼是江南最大的酒楼，我改日请你一起去吃饭呗。
0: 带上院叔。
6: 你说带谁就带谁。
0: 这些我认得，这是院叔他们的收获，但并不是钟礼文的内账。
1: 内账是死物，何公可是活人。
0: 殿下的意思是？
1: 活人难藏，钟礼文若是被我们逼急了，必会对这五百人下手。
0: 就算

0: 下手，那我们现在也没有找到他们的藏身之所呀。
1: 我昨日意外得知，穆天府只用3天时间，便征召了500位矿工。
2: 这些人很鸡贼啊，居然把河工当做矿工来看待。大人，他们已经查水患的事项了。他们真的要从水患入手？千真万确。这事到如今，那些矿工就不能再留着了。 今天晚上你就带人。大人，那可是足足500条人命。怕什么？啊？江南一带向来都是多山贼出没，今夜山贼突袭赵家庄，500矿工。 无一人幸免于难。

0: 那依照殿下的意思，这钟礼文还真是钟义侯的一把好刀啊！这账本上记录了铜矿地点，就在城南赵家庄。
1: 嗯，但是矿工找到了，这内账又该如何呀？
0: 我一会儿就去拜会一下钟礼文。至于这封信。
1: 简嵩，殿下，一会儿将这封信送往驿站，记住，务必要在2日之内送到刑部尚书骆明熙的手中。
2: 属下遵命。

0: 他们不会真的找到那本内账了吧？不可能，他们不可能这么快。这本内账关系到您和侯爷的身家性命，要是真让他们发现了，那……
1: 这绝对不可能。
2: 我得去看看。钟大人似有急事，看来我来的不巧啊。
3: 下官不知太子殿下突然造访，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2: 不必多礼。
3: 请。

0: 静。不知太子殿下来此，所为何事？
1: 我此次来江南，只是想安稳解决水患一事，难免倚仗大人，所以想请大人多多协助，日后我也好向陛下复命。
0: 下官钟礼文，率穆天府25位理事官员，听太子殿下的差遣，必定为太子殿下鞍前马后。
1: 好，坐吧。
0: 谢太子殿下。
1: 钟大人，江南水患的源头在于河堤不固。我已查明去年修河堤坝河工的下落。
0: 太子殿下，这些
1: 我若是没查明，大人还想瞒我到何时啊？
0: 太子殿下，此话何意？
1: 钟大人，我看你这盏茶不错，来，与我说说，从何处得来呀？坐下。我还想跟大人了解江南的情况呢，大人不会不愿意告诉我吧？
0: 啊，不会，下官一定会知无不言。

大人，我们难不成是中圈套了？

0: 这官矿居然还能遭遇山贼，也是稀奇。
1: 这山贼遇上水贼，袁琴，你说谁能赢？
0: 要不袁叔，你来试试。
1: 准备。
2: 大人，不要放箭，不要放箭！我们不是什么山贼，我们是穆天府的衙差。
1: 你们是衙差，那我们就是玉帝派来的天兵天将。给我放箭！
2: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我们真的是穆天府的衙差。
0: 胡说！衙差怎么会穿着土匪的衣裳？又怎么会跑到赵家庄来？
2: 小人没有胡说。大人，小人是穆天府的师爷，我们大人收到密报，说是今晚有山贼要洗劫赵家村，所以才乔装而来。一场误会，一场误会啊！大人，
3: 是哦，
0: 果真如此，你们真是衙差。
2: 将军，若是不信，可以随我们回穆天府找钟大人对质啊。
0: 袁叔，找人去穆天府问问去。

0: 太子殿下，我们在城南赵家庄抓到了一伙山贼，任大人不知如何处置，让我来问问。
1: 钟大人，江南境内竟然还有山贼，实在是让我有些惊喜啊！下官知罪，只是因近日水灾。
0: 这些山贼才冒了头，平日这帮山贼，
2: 那依钟大人之见，该如何处置他们呢？这帮山贼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理应杀无赦。
0: 好，得了钟大人的首肯，我与任大人行事便方便了。
1: 太子殿下，
0: 我亲自去城南处理此事。
1: 躬身露重，钟大人不必相送了。恭送太子殿下。大人，好他个太子，竟然让我把牙打掉了往肚子里咽。看来这些牙差是保不住了。
3: 大人，您这是去哪儿？
1: 何宫藏不住了，内账我一定得看看是否安妥，我去去就回。

太子殿下和任大人，这是下官妻妾的账本，难道太子殿下和任大人对此也感兴趣？ 太子殿下如若不信的话，可以亲自查阅。

0: 把钟立文拿下，锁带上。是。
1: 太子殿下，你不能抓我，我是穆天福的夫人，放开我，都给我放开，放开我！我是穆天福的夫人。
0: 钟立文，你看清楚，这是什么？
2: 哼，
1: 是陈宇同僚的赈灾文书，你弄来这个是想说明什么？太子殿下。
0: 这文书上的“靴子”和这账本上的“穗子”，笔法一模一样。墙笔脱了鼠尾，行笔又操之过急，还有这个“文”字，与您之前给殿下请柬中的文字也是一模一样。钟大人啊，这怎么解释啊？
2: 下官夫人不识字，
0: 下官找人代为记账，这又有什么问题？
2: 殿下。
0: 我已查明，这账本上一共有12位小妾的名字，而这12位小妾的字迹，与文书上这12位官员的字迹，一模一样。
3: 钟大人难道忘了我昨日说过的话？这可是我过目不忘的弟弟。
2: 怪就只能怪你自己自作多情，非得搞出望江楼、鸿门宴那一出了。
0: 任大人，任安乐，要不是你，
2: 钟立文，这12人。
4: 恰是参与去年修河堤款下放的官员，你还敢说这不是你的内账？给我押下去！是，走。撤！撤！撤！撤！撤！撤！
2: 好家伙，居然出去了24匹人马，这些都是去穆天府临近县衙抓人的。
5: 除了钟立文，还有12个官员涉案。等再回来，这马上可就驸马人了。这穆天府地方不大，贪官倒不少。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哪像我啊？有殿下言传身教，只会出落成个翩翩小公子。运清姑娘。 特地给你带的，
4: 还翩翩公。

0: 公子，就你？
1: 温公子年纪尚小，待将来一番历练，定能有所建树。
2: 是啊，其实我就是年纪有点小，但我的心智啊……
1: 但是，现在确实乳臭未干，有点幼稚。
2: 哎，你等等我呀！

0: 应该是在祭奠亡魂，今年水患，死伤者难祭。
1: 其长爹永固，永绝此患，江水长清澈，人间九清明。这倒是让我想起万人写书，一切都还历历在目。如今想来，还是如此触目惊心。这每一盏灯，都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好在他们还有人纪念。 有人惦记着，总有得云开月明之日。可是，太子殿下，我入大理寺区区数月，就知道有很多冤假错案。只是一个穆天府，就已经有这么多浑浊，也不知这大境的百姓，何时才能够等到江水澄清澈的那一日。
0: 江水澄清澈，乃积岁之功，并非一朝一夕可得。但是太子殿下，有些人踽踽独行数年，可是一直都不得沉冤昭雪，他们无人记得，无人挂念，那些人要等到何时呢？我无法回答你。但是安乐。 大境有你这样的阳清扫浊之人，我相信终有一日，可得人间九清明。更何况，你不是一人，无论何时，你我皆是同行人。

0: 谁稀罕东西啊？同床还差不多。啊！
1: 哎，小心！

0: 太子殿下，你害羞了。
1: 啥乱？
2: 你打我呀！打我呀！打我呀！打我呀！打我呀！
1: 黄的。
0: 殿下想什么这么开心啊？
3: 安乐。
0: 嗯。
3: 你很好。
0: 殿下为何突然这么说？今天最大的功臣难道不是温硕吗？
3: 是你一早便把温硕算进这个局里，你知道他聪颈强劲，必成梁柱，所以初夏江南便设计我带上他，又以怨情试探确凿，这才让他此后处处有功。
0: 那还是殿下把温硕培养得好，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能够把人名字还有自己都记得那么清楚的。其实殿下何尝不是在下一盘棋呢？从查河宫开始，你就一步步想让钟离文陷入到你的陷阱。

0: 那也是因为有你这个聪明的合作者，才不至于让我唱一出独角戏。
1: 哎呀，毕竟我也是殿下花了番心思才筛出来准许留在身边的呀。
0: 不，然了，你其实是唯一的意外。
1: 最完美的主君，难道不是将一切意外都变成志在必得吗？殿下被我说中了心思，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

0: 是啊，文叔，一会儿你随我一同上堂去。
1: 好说，殿下。殿下是不是觉得身边少了个人呢？
0: 马上就要审案了，不要嬉皮笑脸的。

0: 最近大臣们纷纷上书，钟礼文那边又迟迟没有来信，难道是江南那边出了什么纰漏？若太子查到他的话，会不会牵连到我们？
1: 难说，看来只有再动用那颗棋子了。夫人，请。
0: 那你就不怕他在手下留情？
1: 他是什么脾气秉性，我比你清楚。上次他还了太子一报，这次要是再完不成任务，他绝不会有脸活着回来见我。

0: 殿前外面为何如此之吵？
1: 小姐不去看看，听随行的侍从传话回来说，殿下将一众官员驳斥得哑口无言。这就已经开始查案了？是啊，今早，殿下听说小姐不肯前去和他一起审案，还独自在门前站了好久才走呢。他去做他的盛世储君，我去凑什么热闹？
0: 若非小姐，殿下的慕天府之行绝不会如此圆满。对了，荷花银坠子查得如何？
2: 我和院书这几日也多方盘问，最终得出是一名中姓男子所盗。
0: 然而这中姓男子孤苦伶仃，目前人还暂时没有线索。
2: 看来他和我之间，总要有一个不圆满。
0: 怪不得外面都说钟礼文跌倒，全江南吃饱啊！哎呦，这哪是府邸啊？这根本就是藏宝库啊！
3: 名高的贪官，死不足惜。
0: 嗯，曲府上家丁说钟礼文的书房从不让人靠近，名单很有可能就藏在其中，
3: 包在我身上。
4: 奸三才儿两，怎么是你啊？
5: 你来这干嘛？
4: 这钟礼文虽然是个贪官，但还算是附庸风雅，想着他的书房定有很多绝版古籍，就过来一饱眼福喽。你呢？你瞧着也不像是爱书之人啊，无端来此处，难道是来找？
5: 找他的哥哥。
4: 找你哥哥呀？
5: 对啊。
4: 你哥是这家的府丁？
5: 关你什么事？

0: 你真是个庸俗之人。
1: 温公子手上这本书，
0: 这本书我刚去看了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精彩。怨情姑娘果然同我是知音啊！我刚才就想跟你分享一下。
2: 但这里光线也太暗了，
0: 要不我们出去看？好啊，我觉得这句写的特别好，你看。

0: 殿下都忙完了？对，钟丽文、潘默、赈灾粮和河堤款的证据确凿，一判秋后问斩。其余官员已被革职查办，还有乡绅、家产充公，已被赈灾之用。殿下办事利落。安乐，你也并未偷闲。为殿下排忧解难，我还是很在行的。
1: 那些赈灾银也已经在送来的路上，这些灾民也可借此稍作喘息。
0: 要我说，其实这朝廷根本就不用送什么赈灾银过来的，反正一切都已经被殿下安排的明明白白了，不是吗？
1: 安乐，不是我，是我们。
0: 哦，说到这个我们，安乐可就有话要说了。 既然我都帮殿下破了这么大一个案子，那我在太子府的位分是不是应该连升三级啊？我想想啊，美人，那我现在岂不是已经到了良院的位置了？这么看来，我离太子妃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1: 你当真这么觉得？
0: 不管我觉得如何，太子殿下如今不是还有个尾巴没甩掉吗？
2: 殿下在想什么呢？什么也没想。我猜猜啊，殿下应该是在想，这个任安乐偏偏想要在这多留几天，而我呢，就偏偏不遂他的意，气死他，对不对？没有。那殿下就是在想，等回京之后，就把任安乐扔到那个太子妃混战里，跟逗蛐蛐一样看着，得有多好玩，是吧？
1: 真没有。
2: 哦，我知道了，殿下一定是在想，等我回京之后就让任安乐成为太子妃。要不，殿下就是倒着想，等我回京之后就把这个任安乐给踹了。

0: 任安乐总觉得我在想任安乐，
1: 难道不应该吗？是，我也时常告诉自己，不应该。不想就不想。那殿下倒是告诉我，你这么着急回京是为什么呀？依了你的建议，处理那条不安分的尾巴。
0: 为何殿下不留在江南守株待兔啊？
2: 新的府尹即将上任，若刺杀发生在穆天府，会让他惹上麻烦。
3: 殿下替天下人都想得周全，唯独偏偏漏了任安乐。
0: 任安乐，真没有。我其实是……哎呀，
2: 殿下。
4: 太子殿下，
5: 是太子殿下和任大人，快看，太子殿下是任大人，
4: 太子殿下，
6: 任大人，
4: 任大人。

0: 太子殿下千岁！太子殿下千岁！太子殿下千岁！
1: 你在想什么？我在想，这些百姓有你这样勤政爱民的储君，是韩家的福气，也是大晋的福气。当年帝家为了休战止戈，相让了半壁江山给韩家。如果帝圣天可以看到此景象，想必他也不会后悔。你说的对，这世上也许不会再有第二个太祖和帝圣天，但我们却可以迎来海晏和亲的盛世。

0: 太子殿下和安乐姐，真般配啊！总有一天，我也会在很多人面前牵起我心爱姑娘的手。
1: 你知道如何才能像太子殿下一样年少有为、受万人敬仰吗？
0: 像太子哥哥，那必须得做到
1: 少做梦，多做事。切。

0: 这什么情况？怎么我们从骑马变坐马车了？
1: 殿下安排我们先行回京，他与小姐
2: 一起前往苍山。
0: 苍山？你说殿下带着安乐姐去苍山了？
3: 愿姐，这苍山是什么地方？
1: 苍山啊，那可是个极少人才能去的地方。

安乐，这里是苍山，每年这一日，我都会来到此处。哦，寒夜，我从没想过，有生之年我还会再走进这里。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

0: 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的特别招招与责骂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0: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1: 油门山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啊，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

0: 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0: 小冉，阿姨好久没见你了，真想你，怎么不到阿姨家来玩了？
1: 阿姨，帮我把这个熊还给云城吧，这是我俩的定情信物，但是我现在拿着不合适了。
0: 你们俩怎么了？是不是云城又欺负你了？
1: 云城他不接我电话，也不回我消息。
0: 为什么？谁？
1: 他叫苏伟安，是我们大学的同学。在学校的时候，云城就暗恋他。现在云城还把他安排到自己公司上班去了。
0: 杜云城怎么这么糊涂？
1: 阿姨，你也别怪云城。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把维安当成朋友，可是他转头就抢走了我的论文署名，后来被学校劝退了。我想他这次也是为了想要报复我，是我连累了云城。
0: 别担心，阿姨向你保证，杜家只有你这一个儿媳妇，其他人休想踏进杜家半步。那个女人想借进公司接近云城，没那么容易。
1: 云城，她是我的初恋，我放不下她。
0: 你放心，这件事阿姨会处理好的。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2: 嗯。这陆博士到底想干什么呀？绝口不提专利的事儿。他到底是对什么条件不满意啊？价格吗？还是独家代理条款？
3: 这么赔下去不是办法。我接个电话。妈。
4: 云城，妈刚才在逛街的时候
0: 突然觉得心脏不太舒服，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下？
5: 哎，云城。

0: 妈，您又哪不舒服啊？我哪儿都挺好的，让你来就是想让你陪我和小冉吃顿饭，省得你又找借口推脱。
1: 我这两天忙着要陪法国的陆博士，真没时间。你要是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0: 站住！我看你是被人勾了魂了，小心我告诉你爸爸。 行了，知道你们俩最近在闹别扭，正好陪我吃完饭，你们去看场电影，好好聊聊，别因为不三不四的人，你们俩产生误会。你要知道，你爸爸和你爷爷对小冉都是很满意的。
2: 阿姨，我不会真的生云晨气的，云晨也只是跟我开个玩笑，对吧，云晨？

0: 阿姨知道你受委屈了。
1: 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肯把专利？

0: 看什么呢？商业机密看什么看？
1: 不就是跟杜云成聊天吗？我还不想看呢。
2: 不想看你还问？我跟谁聊天跟你有关系吗？嘿，丫头，还不放弃啊？
1: 我早就表明了我的态度，我的专利，你们报多少价我都不卖。
2: 不合适啊，
1: 不是说好了现在不谈工作吗？我现在只是您的导游，秦海还有一个地标性建筑您没去过呢，要是错过了，您这趟可不够圆满。哦，
2: 哪里啊？
1: 跟我走。
2: 商业机密你不准跟来。我邀请他来的。
1: 如果你接下来带我去的地方不能够让我满意，我就跟他谈专利。听见没？来，陆博士，
3: 坐这儿吧。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秦海地标性建筑啊。
2: 你懂什么？陆博士，万味酒吧的天堂乐队在秦海市一绝，今天晚上就由我来为你演奏，只要您不喊停，我保证演到您满意为止。好啊，那我今天就好好欣赏你的表演。好嘞。我看你真是为了帮杜云成不惜下血本。
3: 不爱听就走，没人留。
4: 干什么？

0: 你喜欢他？我这几天说是替你的导师接待我，其实你的心思全在他身上。
1: 还有那个劫匪的杜总，和你一样，
0: 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0: 思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成功入选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此次评选由省科协、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科学技术厅等四部门联合认定，这也标志着我区科普阵地建设实现新的跃升。本次省级科普教育基地认定，严格遵循相关管理办法，经过自主申报、部门推荐、专家审核、社会公示等多重规范流程，全省共计186家单位入选，我市共有19家科普基地上榜，覆盖新材料、人工智能、文化研学等多个领域，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据悉，思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由浙江素源青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核心占地191亩，外围配套1540亩，是一站式综合性研学实践平台。作为越窑青瓷文化传承核心载体，营地打破传统文旅观光模式，将科学教育深度融入文旅发展，整合非遗、科技、国防、农业等多元资源，打造多维度科普实践场景。该营地摒弃传统说教式科普，主打实操体验式教学，依托越窑青瓷非遗资源，开放工坊实操空间，让大众在制瓷体验中解锁材料、化学等科学知识，同时融入 XR 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互动等前沿科技，结合国防、禁毒、农事生态等体验项目，构建多元化科普课程体系，践行做中学的科学教育理念。下一步，小镇将持续完善科普硬件设施，打磨优质特色科普课程，探索文化传承、科普教育与文旅消费融合发展路径，充分发挥省级基地示范作用，助力全域全民科学素养稳步提升。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随着东海小开鱼启动，我区各大农贸市场梭子蟹等海鲜量足肥美，但尝鲜莫忘健康，食用不当隐患可不小，痛风人群尤其需要节制。那么该如何安全吃海鲜呢？听听医生给出的健康指南。
1: 近期上虞城区各大农贸市场里，梭子蟹、海虾等鲜活海鲜扎堆上市，销量较休渔期上涨30%以上。海鲜消费热度攀升的同时，医院接诊的因过量食用海鲜引发不适的患者也明显增多。据了解，近期因暴饮暴食海鲜诱发痛风急性发作的就诊人数大幅上升，成为当下时节的高发健康问题。
2: 随着这个海鲜的上市，我们就是风湿科门诊的痛风的病人的发病率比着平时稍微比原来要高一些，可能跟这个摄入的海鲜比较多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痛风的发病主要是一个血里的尿酸升高，就是高尿酸血症导致的。那高尿酸血症是因为这个体内的一个嘌呤代谢，那我们认为这个高嘌呤的食物包括海鲜，还有一些动物内脏，还有一些红肉，就牛肉羊肉这一类的，可能嘌呤的含量会比较高。那如果长期摄入比较多的话，可能就会引起这个尿酸的一个升高。
1: 医生同时提醒，海鲜并非痛风人群的饮食禁区，能否食用、如何食用，
3: 关真的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变
4: 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

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趣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虞节目。当精密影像遇见人文温度，当前沿科技赋能诊疗服务，为进一步优化就医体验，提升精准诊疗水平，上虞人民医院超声医学中心现已完成全面换新升级。崭新的诊疗环境、尖端的医疗设备、精进的诊疗技术、暖心的优质服务，全方位重塑超声诊疗新体验，为广大患者筑牢精准健康防线。走进全新升级的超声医学中心，通透宽敞的候诊大厅让人耳目一新，整体空间简约现代，明亮通透，各功能分区经过科学规划布局井然有序，舒适的候诊座椅，清晰直观的智能导视标识，搭配全覆盖电子叫号系统，通过智能预约有序候诊，实时提醒，让整个就医流程一目了然。
1: 我们的新环境提质升级，技术也实现同步迭代。在我们此次中心升级的核心亮点，便是我们全套的引进国内外的多台高精尖的超声诊疗设备，全面配齐我们具备有心血管超声、四维彩超、超声造影、介入超声等核心诊疗体系系统，组建我们全方位高精度的诊疗硬核武器库。我们的设备呢，成像清晰度、分辨率、探测深度实现跨越式的提升，能够精准地捕捉细微的病灶，让隐匿的病变是无处遁形的，为我们的临床诊断提供更精准、更全面的影像评估系统。比如我们的心脏显微镜，也就是我们的经食道超声，可以精准地探测左心房的血栓、软圆孔胃壁等，为房颤消融的患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后辅助措施。我们的右心声学造影在无创的条件下，也为偏头痛的患者提供了多方位全面的一个诊断。
0: 全新的高端超声设备和智能诊疗系统，不仅大幅提升常规体检、产科筛查、心血管及腹部脏器检查的精准度，更破解了以往微小病灶筛查难、疑难病症研判模糊等诊疗

0: 痛点。
1: 现在尤其是介入超声技术的升级，实现了我们检查、诊断、微创治疗的一体化，让很多的患者无需开刀即可完成诊疗，大幅度减轻患者的诊疗痛苦。介入超声精准、微创、安全、无辐射，为临床精准治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在我们的新诊区设立了两个介入的诊间，诊间宽大明亮，并且配备有高清的超声设备以及我们的各种抢救措施，为需要介入超声的患者可以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后备支撑。
0: 不止于硬件升级，中心同步完成智慧医疗平台整合，全新系统与医院 PACS 影像系统、 AI 辅助诊断系统无缝对接，实现检查成像、数据传输、影像分析、报告出具全流程智能化。依托 AI 智能辅助研判，海量数据快速比对，有效减少人为误差，大幅提升诊断精准度与诊疗效率，真正实现快速检查、精准诊断、高效出报告。
2: 智能系统重构了我们超声科的候诊全流程，系统上线后直接对接医院 HIS 系统小程序，患者在线上即可完成开单缴费，系统可根据患者类型精准分类，合理分配诊室与设备资源，杜绝拥堵乱象，根据患者不同的检查部位提前做好宣教，拒绝无效到场。
0: 如今检查预约流程便捷，患者就诊后可直接在诊室完成预约，也可前往预约中心办理。开放七天内检查号源，可结合自身情况减少无效等候。超声报告无需自助打印，系统将通过公众号短信推送提醒，患者可在医院小程序上直接查阅全部检查结果。
2: 原先因为等候区域存在空间不足、布局不合理、人流混杂等问题，超声医学中心搬迁后人性化摆放候诊椅，划分公共一次候诊区和诊室二次候诊区，实现大厅集中候诊、诊室分流等候的二级候诊物理空间，叫号后进入对应诊室外专属候诊区，患者无需来回走动，无需紧盯大屏，真正做到分时段智慧分诊。每个区域都设置信息系统，为患者实时提供排队信息。
3: 走进这个环境，首先感觉到它非常的宽敞干净，然后到这个到 B 超室有很多引导的工作人员，也不用说动那个比较慌乱。然后像我的话，有一些甲状腺的结节，平时都要定期复查。然后手机上的话，工作人员指导我，就是都可以在手机上操作，不需要来现场挂号。然后手机上都可以提前挂好号，提前开好单子，走到现场我就可以立马做些检查，非常的方便。然后报告什么都能在手机上自主查看，医生那边也可以直接查看到报告，非常省时也非常方便，我觉得整个过程也比较舒服。
0: 此外，超声医学中心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梯队完善的专业医师团队，长期深耕超声影像诊断领域，擅长各类常规及疑难超声病例研判。日常工作中，团队常态化开展集体读片、病例研讨、学术交流，秉持精益求精的诊疗态度，持续打磨专业技术，筑牢医疗质量防线。中心始终将患者隐私保护放在首位，全面推行一医一患一室诊疗模式，独立封闭的检查诊室搭配高效隔音设计，从问诊、检查到更衣，全流程守护患者个人隐私，杜绝诊疗尴尬，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安心就诊、舒心检查。
4: 我们重心在标准化、精准化开展诊疗工作的同时，始终秉持温情服务的理念，贯穿检查全流程，守护患者就医体验。检查前，医护人员会询问病史，检查的过程中会细致地做好各项检查项目，检查后我们会通俗易懂地解读报告，细致地叮嘱相关的注意事项，全方位地消解患者的紧张与焦虑。同时，我们重心聚焦特殊人群的就医需求，精心打造专属特色

0: 诊疗区域，独立静谧的孕妇专属检查区设置在产科门诊，可以方便孕妇免去她来回奔走，与细微处彰显人文关怀，让各类患者都能够享受到贴心舒心的诊疗服务。
1: 新环境彰显新风貌，新设备赋能新征程。从舒适人性化的就医环境、高精尖的硬件实力，到有温度的贴心诊疗服务，超声医学中心的全方位升级，正是医院优化医疗服务、提升诊疗品质的生动实践。未来，中心全体医护人员将以崭新姿态、精湛技术、暖心服务，坚守诊疗初心，深耕超声领域，用专业守护群众健康，用温度抚慰人心，为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

0: 鱼它不像人一样吃饱了才有力干活，捕鱼的时候那个脖子绑起来，意思就是说你不绑起来它抓了鱼它吞下去了，吃了它就不干了。
1: 桂林市阳朔县，千百年来漓江上一直有那么一群人用独特的捕鱼方式生活在这里。

0: 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捕鱼了，跟随父亲管理鱼鹰。家里面有好几口人吃饭，不可以解决问题。一个晚上一个星期无所谓的，随时可以抓的。
1: 他叫黄崇贵，73岁的他，生活在阳朔漓江边的渔业新村。
0: 85年，我们渔民全部都入山定居了。直接到现在，我的渔民就逃在河边。天亮的时候，总不放心看一看他们的身体怎么样。
1: 最多的时候，黄崇贵养过8只鱼鹰，如今剩下2只，都是他亲自孵化并且养大。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共同生活了12年。阳朔是最早开发旅游的地区之一，修建堤坝是为了提高水位，好让游船顺利通过。然而，当堤坝在为阳朔带来了游客的同时，也在困扰着黄崇贵。鱼鹰的鱼不够吃了，黄崇贵还需要到江对岸的市场为鱼鹰买鱼。
0: 天天要吃东西，江鱼鹰啊，
2: 像夏天这个季节，每个鸟仔都吃5到7两。冬天冷的时候是8到9两。
0: 现在烧了好多种鱼了，上面吃了8了，上不来了。

0: 煤油灯放着下去，这个落在这个跟着那个灯光下去抓鱼。所以每条鱼的习物为什么要休息呢？那个月亮那么好亮呀，你要灯光它放着不下去，抓不到鱼的。所以每个月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是几条鱼的兄弟。
1: 降临，距离黄崇贵家不远的江边上，灯火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演出正在上演，他的第一幕正是漓江渔火。此时的黄崇贵点起了煤油灯，今晚他打算到漓江上游，让他的鱼鹰试试身手。对很多年轻的渔民来说，表演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在用新的色彩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0: 渔火这方面是爷爷那一辈子传下来的，我是属于是接班人啊。
1: 对于黄崇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鱼鹰相伴，延续属于他自己的漓江渔火。

0: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1-2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5: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深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夯实共富型社保民生底盘；
1: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白马春晖文化园建设情况；
0: 70多位科企代表齐聚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圆桌会，为产业难题。

0: 开方。
1: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聚增检测，以数字化转型赋能区域安全生产。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试点基础上，我区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机制。上虞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工作方案将于9月12号起实施，推动群众共享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助力共富型社保体系建设。
3: 此次补助面向村社内当年正常参保缴费的城乡居民，已领取养老待遇人员不纳入补助范围，具体对象由各村社通过民主程序自主确定。结合集体经济实力，村社可在100元至500元五档标准中自主选择，经济条件较好的村社可适度提高额度，但补助上限不得超过最高缴费档次。集体补助不代替个人缴费，不追溯往年费用，不支持一次性补缴，各类资助叠加总额严格控制在最高缴费标准以内，所有补助资金全额计入参保人员养老个人账户，不以现金形式发放，资金主要来源与村集体经济收益，同时吸纳社会公益捐赠，实行专款专项规范管理。在流程管理上，各村社严格落实五议两公开制度，经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公示五个工作日，乡镇街道审核后于年底前统一完成集中缴费，整个过程接受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确保公开透明、规范有序。依托这一惠民举措，我区将进一步拓宽居民养老缴费资助渠道，持续提升养老保障水平，以精准施策夯实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基础。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1: 昨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白马春晖文化园建设情况，推动园区高质量建设和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副区长孙伟琴参加活动。视察组深入白马春晖文化园建设一线，详细查看项目规划布局、工程推进进度、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专题会议上，视察组听取园区建设专项工作汇报，与会人员围绕文化挖掘、文旅融合、资源活化利用等领域审议研讨、建言献策。赵文忠对项目建设成效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白马春晖是我区承载百年文脉、回应群众期盼、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文化标识。属地和相关部门要提高站位、压实责任，锚定教育之湖、人文之湖、青春之湖核心定位，持续滚动实施一批项目，丰富白马春晖文化园场景，增强白马春晖的厚重感、纵深感。要紧扣一河铸魂、一环串联、三区联动、六院支撑开发思路，统一建筑风貌、文化氛围与功能布局，丰富园区场景业态，统筹动静转换，文旅一张，村景共生，彰显书香底蕴与青春活力，全力打造独具辨识度的城市人文地标，擦亮上虞春晖文旅金字招牌。赵文忠强调，要坚持建管并重，提升园区运营品质，要强统筹、强化协同联动，积极争取要素保障，高效破解建设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要强运营，巧借国企改革东风，创新运营模式，理顺管理机制，优化游览体验，深耕高端度假、过夜经济，整合省内外旅游资源，春晖校友、教学研学标杆流量。要强管理，坚持精品理念，从严把控工程与景观质量，以精细化管理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赵文忠要求，要坚持惠民赋能，放大文旅共赋示范效应，作戏民生普惠文章，持续完善白马春晖区域范围内环境整治，把白马春晖打造成为美丽乡村上虞区域东部典范，做强产业赋能文章，把区域内的房子租出去，产品推出去，用工签下来，经营搞起来，推动文旅链、产业链、共赋链深度融合，做深全域共赋文章，着力打造文旅加乡村振兴上虞样板，助力全区梭差共赋工作再上新台阶。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8月26号，民建上虞区基层委思源同行科学家加企业家科企共叙圆桌会议在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举行，来自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的70多位

0: 科创企业代表、高校院所科学家团队与民间善于基层委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技术瓶颈、创新需求和产研合作展开深度交流，在思维碰撞中寻求解题思路。
1: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周志勇教授以多模态医学影像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及医工应用为题，介绍了 AI 技术在医学影像领域的前沿应用。复旦大学智能机器人与先进制造创新学院刘立正教授围绕具身智能发展及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关键技术解析，与企业家探讨了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技术趋势。绍兴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黄俊杰教授分享了钠电池化学特性及快充应用市场前景分析，为新能源企业提供了新的技术视角。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经济界别的界别优势，为推动科技对接、产学研融合搭建了优质平台。四元同行，科学家加企业家，是上虞民建近年来持续打造的社会服务品牌。摸排企业技术需求，配套产业基金，精准进行科企对接。目前已有多家企业与高校科研团队达成合作意向。下一步，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将继续常态化联动高校和优质研发团队，精准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构建产学研融合发展的区域创新。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2: 企业在安全生产核查、项目竣工验收等环节常面临检测项目分散、需对接多家机构的难题。在曹鄂江未来科创城联动优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浙江巨增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全链条一站式检测服务破解这一痛点，企业自身业务规模也稳步攀升。浙江巨增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综合性第三方检验检测技术服务机构，业务涵盖安全生产技术服务、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等多个领域。作为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土企业，公司最初在财富广场起步，随着业务持续拓展，原有场地已难以满足发展需求。迁入联动优股新科技楼后，企业发展空间大幅提升，人才队伍同步壮大。近年来，企业发展势头向好，业务量逐年提升。
3: 搬到这里以后，我们从原先的办公场所，就是500平方的一个办公面积啊，到这里将近4000平方的一个办公面积，好，加上这个实验室啊，那么让我们的一个实验的场地，就是说增加了。那么可检测的一个范围也扩大了，使我们的一个一站式服务的理念啊，也是得到了更好的一个实现啊。
2: 齐全的资质与一站式服务模式是巨增检测的核心优势。目前企业已拥有 CMA 检验检测资质、CNAS 实验室与检验机构双重认可，出具的检测报告可满足项目验收、安评备案、政府核查等多种需求。依托完善的资质体系与专业技术团队，企业可为客户提供从现场检测到报告出具的全流程闭环服务，真正实现一次对接、全项办结，有效降低企业检测成本，提升办事效率。
3: 第三个五年规划，我们还是从产值上啊，尽量保持每年不低于10%的一个增速，深耕于安全生产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啊。那么回到安全生产为主题啊，那么服务工业企业为目标啊，那么给工业企业的一些发展，做一些安全的一个保障工作。
2: 凭借扎实的发展步伐，巨增检测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加码科研投入与人才培养，加快检验检测全过程数字化转型升级，不断提升检测精度与服务质量，为区域安全生产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为有效防范台风沙德尔带来的风雨洪涝灾害对电网设备运行造成冲击，昨天下午，国网绍兴市上虞区供电公司迅速启动跨区域应急支援机制，对口支援国网瑞安市供电公司江南供电所，全力投入台风应急抢修保供电工作。
2: 为确保跨区支援高效有序，上虞区供电公司严格落实一线帮一所对口支援机制，按照准备、对接、抢修、验收、移交、总结五个阶段细化流程，明确双方职责和全流程工作规范，推动抢修支援工作标准化、闭环化开展。此次驰援专门成立前线支援指挥部，设置安全、联络、技术、物资等七个专项岗位，统筹现场作业、技术支撑、安全管控和后勤保障。同时组建线路电缆带电作业表记四类专业抢修班组，全面适配台风后各类电网故障处置需求。目前首批25名抢修骨干四台抢修车辆已集结完毕，即将投入一线。此次支援实行清单化、精细化管理，对人员通讯、物资补给、保电线路抢修进度、时速保障等逐项登记动态管控，做到人员到位、物资到位、保障到位，确保指令下达后队伍即刻出动，快速出战。接下来上虞区供电公司驰援队伍将保持随时应战状态，全力配合瑞安当地开展故障排查、线路修复和隐患治理，以最快速度恢复居民及企业可靠供电，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台风天电力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新学期临近，我区各大医院眼科门诊迎来就诊高峰，候诊区坐满查视力配眼镜的学生，不少孩子一个暑假下来近视度数明显增长，暑期为何成为视力加速器？来看记者报道。
2: 上午9点，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眼科候诊区已坐满家长和孩子。记者看到不少低龄儿童已戴上后镜片，近期就诊者以5至14岁中小学生为主，多为视力复查和验光配镜。暑期本就是眼科高峰，临近开学，门诊量进一步攀升。
3: 眼科门诊的话，现在基本上每个月基本上有5000到6000左右的门诊量。7、8月份的话，现在以小孩子的这种验光配镜的患者为多。
2: 医生分析，暑期近视快速加深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户外活动不足、电子产品使用过多、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暑期天气炎热，孩子长时间待在室内，缺乏自然光照，手机、平板使用时间大幅增加，看书、画画等近距离用眼集中，眼睛长期高负荷运转。此外，部分孩子配镜后未坚持佩戴，也削弱了防控效果。针对就诊需求，医院为每位小患者建立视力健康档案，涵盖视力、眼压、验光和眼周测量等项目，对视力较差者安排散瞳验光，以获取准确屈光度数。医生提醒，近视防控不能仅依赖眼镜，养成良好用眼习惯才是根本。
3: 一个呢是小朋友呢要尽量到户外，多一些接触一些自然光线，然后多户外的运动。第二呢，要注意他那个用眼的习惯，不要尽量保持一个用眼20分钟左右就要休息一下。还有一个用眼的姿势，坐姿，平时写字做作业的坐姿问题。发现患者小朋友看东西有点眯着眼睛看了，或者是看东西比较的吃力，有点累了，有点疲劳了，那要及早的来到我们医院进行一个检查，是不是出现了近视。
2: 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4: 今天下午，记者从上虞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14时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大约371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转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8号凌晨至下午在苍南到椒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夜里到明天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并伴有7到9级阵风。同时，根据上虞区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区防止决定于今天14时将台风。

0: 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并同步将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乡镇街道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做好各项防范和应对工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看台风警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距离上屿大约371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转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8号凌晨至上午在苍南到椒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夜里到明天，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并伴有7到9级阵风。杭州湾和高山区10到11级，请注意防范。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应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多云，部分应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35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中华孝德园中到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桃花源中到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富之山中到大雨转中雨。

0: 中到大雨转中雨，二十四到二十九度。晨曦风情小镇中到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山湖中到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盖北野藤葡萄园中到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 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中到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凤鸣山中到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裘皮城中到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杭州湾海上花田中到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诚信有，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熄火了，救命啊，
10: 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8: 母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爸爸，
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4: 爸爸真好。喂，
5: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4: 好，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4: 爸，
3: 来。
2: 下一项。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我是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1: 魏然，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跟你分手这段时间，我每天茶不思饭不想。我知道我不应该来打扰你。要不是崔阿姨主动找我，我也不会跟她说我俩已经分手的事实了。
0: 知道我妈为什么喜欢你吗？我跟阿姨性情相投。 比较聊得来，如果她不是你妈妈，我们可能会成为很好的朋友。你笑什么呀，云城？好朋友，聊得来。我妈为了讨好你，费了多大心思，你知道吗？明明不爱运动，却要跟着你去报瑜伽班，要买你最喜欢的服装品牌，但一次都没穿过。 明明是我们两个在谈恋爱，可最累的是他。你说好像不好像。可是阿姨，她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从来没有要求她非要喜欢我喜欢的东西啊。因为在她眼里，温家跟杜家门当户对，而你是她儿媳妇的最好选择。我不在意云城。
1: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这些我都不会放在心上的。
0: 温然，如果我跟你说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你也不在意吧？
1: 那你不喜欢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呢？
0: 我为什么跟你在一起，你心里不清楚吧？
1: 你只是在利用我，是你威胁我，你用你爸爸来威胁我。当年
0: HDQ 39对我有多重要，你是知道的。
1: 我以为。 我对你好一点，你就会慢慢的爱上我。我就不明白了，苏燕，他到底哪儿比我好呀？成，现在还是一样，什么都没有变。
0: 我还是能够给你你想要的一切，你不要跟我结束好吗？温然，你能不能有点尊严？陈儿多喜欢你，你不是不知道。在爱情面前，自尊一文不值。对不起，可在我眼里，你的喜欢一文不值。
2: 慢走，不送。刘博士，晚安，明天见。您早点休息啊。今天的比赛结果很明显，你输了。不过，我也不是特别想跟华人合作。
3: 不是，为什么呀，陆博士，您不能出尔反尔啊！
4: 什么为什么呀？陆博士专利陆博士说了算，他想怎么就怎么样。哎，要不这样吧，你们两家合作，如果你们能够一起改进这项技术，或许我还可以考虑考虑。
1: 不可能的。
5: 行什么行啊？
3: 可以的，
1: 陆博士。 我不是协会的科研人员。

0: 我只是一个临时帮忙接待的。我看你对这个事情这么上心，你对神经导航技术的发展如数家珍，我还以为你是搞研发的。我只是临时来帮忙的。
1: 陆总有福气啊，临时工都找得这么尽职尽责，不知道的还以为结婚是你们开的夫妻档。不是的，
2: 他做临时工。
0: 一向都很尽职尽责。算了，我看这次够呛能合作上了。
3: 不是陆博士，
0: 拜拜。
3: 陆博士，
0: 您确定您舍得浪费你这几十年的心血吗？
3: 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太晚了。陆博士。

0: 下雨了，不好打车，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都怪你。
0: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关于你姑姑。
2: 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你姑姑的动脉瘤究竟和药物试验有没有关系，有多大的关系，但是保险起见，我还是建议先暂停试药。
3: 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2: 我查阅了 HDQ39 所有的相关资料，临床一期、二期，总共100例被试当中，都没有出现过任何类似的情况。但是在 HDQ39 分子研发阶段的动物实验论文中，曾经上报过有小鼠出现过动脉瘤，虽然这也不能说明 HDQ39 与动脉瘤有关。
3: 但是 HDQ39 它明显缓解了我姑姑的运动障碍，我们才停了3天药，我姑姑的症状就有明显反复了。
2: 可是维安，我还是建议先停药，排查这种可能性。
3: 不行，我怕停药会对我姑姑有影响。
2: 我知道你在逃避我，但是我不希望你因为逃避我就否定我的专业建议。
3: 我没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猜测就贸然停药吧。 HDQ39 现在是我姑姑唯一的希望。喂，师兄。干什么？
2: 我讨厌你跟杜云成在一起，我讨厌他给你打电话，我讨厌他给你拧瓶盖，我讨厌他看你的眼神，我讨厌他跟你说话的语气。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看见你跟他在一起，我就是很生气。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2: 这就是我最生气的地方。苏维安，你到底把我们俩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当做什么了？我们在拉卡亚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是说结束就能结束的吗？是你不用给我一个交代就可以草草收场的吗？
3: 是，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喜欢半途而废不行吗？
2: 好，那你为什么随身带着那块石头？
3: 谁随身带了？
2: 那你解释一下。
3: 看到这个石头，我就想起暗夜彩虹，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是吗？好呀，那如果是这样，我把它扔了也无所谓。

0: 对，那个时候我很落魄，我很无聊。你刚好出现了。就算你不出现，也会有李云哲、有陈云哲出现。梦醒了，故事也该结束了。
1: 薇安，
0: 你现在对我的一直纠缠，全部都是你的一厢情愿。
1: 薇安，我们之间不应该是这样。

如果你一定要一个答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不可能。

啊，你没事吧？怎么这么晚回来啊？啊？

0: 你到底把我们俩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当做什么了？我们在拉卡亚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是说结束就能结束的吗？是你不用给我一个交代就可以草草收场的吗？
1: 是不是可以到此为止了？我们都已经离开拉卡亚，你为什么还困在那里啊？如果你一定要一个答案。

0: 他为什么要拉黑我？
1: 先生，我们这儿要打烊了，要不要帮您联系您朋友过来接您？
0: 好，
1: 你给他打电话。你让他到这里来接我。先生，您这密码多少啊？我开不了屏。那个60。喂，您好。啊，是。您要找的顾先生在我们酒吧喝醉了，您方便过来接他吗？

0: 顾医生，你醒啦？
1: 这什么地方？你怎么会在这儿？
0: 这是酒店啊。至于我为什么在这儿，你说呢？
1: 昨天晚上我喝多了。

0: 什么都不记得。不过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讲，一个宿醉的男人是绝对不可能做出酒后乱性的事情。李医生，我希望咱们都给彼此一些体面。
1: 我为了你的体面，我把你从酒吧拖到这儿来，你自己脱在你的外套上，我给你洗干净又晾干，结果你现在一点不领情，还反咬我一口。顾云峥，你没有心。
0: 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也不算是错怪吧。昨天的确没有安好心。可是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搬到这个床上，结果你倒头就睡得死沉死沉的，怎么也弄不醒。
1: 为什么是你把我搬到这儿来的？
0: 你希望是谁？苏维安吗？昨天晚上听这名字听得我耳朵都生茧了。
2: 哎，给我说说他是怎么抛弃你的？
0: 你够了。这样的外形、智商，堪称是完美的基因。这个叫苏维安的，的确是没有眼光好。顾云峥，你失恋，我单身，不如我们俩凑一对儿。顾云峥，你真是不怜香惜玉。
1: 李婉彤，最应该看心理治疗的人是你。

0: 我要上班，你下车。
1: 我要去上班，顾医生。再说了，同样的目的地，坐两辆车都不环保，对吧？
0: 师傅，华人医院。
2: 有人说他俩昨晚去酒店了。

0: 一个人来的？我哪天不是一个人来的？
1: 你和李医生从出租车上下来，现在华人医护全都传疯了。方明凡，不做手术之后，你是不是特别空虚？想不想去急诊轮转几个月？
2: 陆博士，陆博士，在吗？会不会不在里边？
3: 打个电话吧。手机在里面啊。那怎么不开门啊？
4: 陆博士，找客房经理吧。陆博士，陆博士，陆博士，陆博士，陆博士，
5: 陈经理怎么把你客人晕倒了？
4: 对啊，好的，
5: 心跳脉搏正常。
3: 阿帕替尼是癌症用药。
5: 检查结果显示，陆博士是胃癌晚期，而且很有可能已经转移了。那他现在的情况，生存期大概还有多久？目前这种 HER2-2 阴性的晚期复发胃癌，经过化疗等综合治疗，在全球范围内，平均的生存期大概是6至12个月。若不进行积极治疗的话，生存期大约只有3个月。
6: 一会儿等患者醒了，我也会详细的询问一下病史。谢谢，谢谢你。
7: 魏然，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6: 师兄，那专利的事情怎么办？事情已经这样了，就没必要再强。

0: 这些天你照顾陆博士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陆博士这边，我找人看着。
1: 我先去接姑姑，今天她出院。杜氏师兄，我姑姑动脉瘤的事情，上报给温教授了吗？他是不是已经确定动脉瘤跟 HDQ 三角之间没有关系，所以没有暂停试验？你怀疑动脉瘤？
2: 跟试药有关，
1: 是顾医生有这样的猜测。按照规定，出现严重不良事件就应该立刻上报。如果 HDQ 三九真的和动脉瘤有关系，那可能会需要暂停试验。这是自然，但还是要看温教授的考虑，以及负责临床实验的。
2: 主管部门的决定。行啊，前脚我们刚分手，后脚你们就出双入对，夫唱妇随啊，就这么迫不及待吗？温然，注意你的用词，我们是和平分手，别在这阴阳怪气的。
1: 苏薇啊，我会和云晨分手，都是拜你所赐。这下你满意了吗？在学校的时候就抢我署名，现在还抢我男朋友，你就这么眼馋别人的东西啊？文然，这句话原封不动还给你，不跟你一般见识罢了。如果你以后再散播谣言，插手我的个人生活，绝对对你不客气。
3: 文然，你给我回来！
4: 不然，适可而止。陆博士初步检查是胃癌晚期，王主任说让你先代表科里去看看。他从卫健委开完会回来再去。
5: 顾云峥，
4: 怎么又是你啊？你上班时间都不用工作的吗？
5: 顾云峥，你这几天不是连台手术，就是提早下班。你再故意躲我，这样你就受不了了。那以后你会被我迷晕的。而且我好伤心啊，你那天晚上不是这么冷酷的。
2: 喂，
1: 顾医生。
4: 顾医生，李医生，现在是上班时间，请你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不要影响我的工作。我也是来工作的呀，我是来找你调研跨学科合作可行性方案的。李医生，你是对的，跨学科合作从临床上来讲确实具有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1: 那顾医生，你通过一下微信吧。 方便业务探讨，我都申请好几天了，
4: 发邮件更快。

0: 这么多人，没事，二姑姑。阿姨，要不我背你们吧，咱们走楼梯，可以快一点。啊，你这能行吗？
1: 没问题。
0: 好，那谢谢你啊，师兄。
2: 嗨，客气。
0: 来，干一杯。来，半杯。开，一、二、三。好了，小心。好嘞。
2: 好。
0: 我给你交给我，你给这个人披上啊。
3: 哎，走。阿姨，你用我们的 HDQ39
0: 感觉怎么样？这个药效果挺明显的，觉得四肢不受控的情况少了。
3: 我看了您的出院报告，主治医师建议你得停药。
0: 停药？为什么？刚有点起色，为什么就要停药呢？
4: 姑姑，没事的啊。是顾云峥他担心你的动脉瘤，跟药物试验有关，所以他才这样建议。具体的我还会咨询温教授呢。
0: 那别人有？

0: 谢谢谢谢。哎呦，来来来，慢点慢点。哎，安安呢？
1: 我去接她。哎，人呢？
2: 嫂子，啊，都怪我，啊，从楼梯上摔下去。啊？
0: 师兄，不是让你在原地等我吗？
2: 没有那么夸张，我不想让姑姑伤心。
0: 我下来，我真没事儿。
3: 别动！
2: 师兄真的没事，你放我下来，这么多人看着呢。
0: 别动！
2: 放我下来！
0: 什么情况，小老板？
3: 这个跌打损伤高啊，可能刚擦上，会有点凉，但很快就会感觉很舒服。
2: 真的不用，师兄，小伤而已，真的没事儿。
4: 对不起。
2: 姑姑，真的没事儿，一点都不疼。
4: 哎呀，没事儿。哎，这孩子啊，皮糙肉厚的，小时候翻墙头掉下来都没事儿，是吧？我是你亲生的吗？必须是啊。哎，云成，你这个跌打损伤高，是不是得给我这个广场舞皇后留一瓶啊？啊，
3: 好处拿去。
2: 谢谢啊。哎，薇安，姑姑这生病，云成前前后后操了不少心。 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啊！
0: 必须的。哎，你不是说要请他吃什么珍珠什么麒麟？
3: 拍珍珠米其林。
2: 啊，对对对，
0: 不用那么麻烦，我很好养活的，吃口蘑菇牛肉就行。
3: 行了，别跟我客气了。你选地方，我请客。
2: 对，让他请客。走走走，咱们走。

0: 顾医生，妍妍的，我还以为我自己看错了。你不是今天休息吗？
1: 回来拿个材料，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医生，我不想对女士没有礼貌，不要逼我。那出于礼貌，我邀请你这么久了，我们该一起吃个饭了吧？
1: 我不会跟你一起吃饭，工作以外的应酬更是没有必要。
0: 你会的。喂，主任，我已经联系上顾医生了，我现在就跟他在一块儿呢。好，您跟他说。
1: 韦老师，是我，跨学科合作试点单位。好，明白了。王焕忠主任让我代表科室请你吃饭。好。
0: 我欣然接受。
2: 动手。
0: 这就是你说的蘑菇。

0: 上来一小坨要那么多钱啊
1: ？M
0: 9的澳洲和牛，搭配当季独有的白松露，你可得好好品尝，才能对得起职人老师傅的手艺。嗯，这一顿得吃掉多少血汗钱？算了，今天我豁出去了，你随便吃随便点，吃完这一顿我们就绝交。嗯。
2: 那可不行，我还等着你来结婚，当我的得力干将呢。
0: 你好，您的菜品，
1: 好，
0: 请慢用。
2: 谢谢。
0: 这吃的哪是菜啊？吃的都是人民币。
1: 对了，还有一道镇店甜品，当季必点。
0: 还有。嗯。
3: 你吃吧，我看着你吃。不吃后悔一年哦，只有这个季节有。老板，白松露冰淇淋来一份。
0: 再一份白松露冰淇淋。抱歉，白松露冰淇淋因为对食材的新鲜度要求极高，是限量供应，现在只够再做一份了。要不两位商量看看，谁取消一单？
4: 多少钱一份？
5: 600元，让给他们吧。没了。
6: 女士你好，本店今日限定的白松露冰淇淋就只有这一份了，这是吧台的那两位客人让给您的。是吗？那得谢谢人家，送2份焦糖布丁吧，算我的。
5: 嗯，好的。
6: 苏小姐，你们也喜欢这家的松露限定啊，真是有缘，要不大家一起吧。

0: 师兄，吃饱了吗？嗯。老板买单。啊，杜总的会员卡已经扣完费了。他们俩要走了，你不过来打个招呼吗？
1: 真巧啊，我跟李医生。
2: 你走吧。嗯。
1: 我们再谈工作上的事情。
2: 是一对啊，我就觉得那天在酒吧的时候，他们俩关系不一般。
1: 他们不是。医生，你吃好了吗？吃好，我买单了。

0: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
1: 要断绝父女关系，但他没有动摇。
2: 这东西是缘分了，我就喜欢他爸爸。我家里全部都反对，我就是喜欢，我们一定要来。
1: 婚后丈夫外出务工，王宝梅独自操持家务，带继子四处求医，要价不菲，但她从无怨言。日子虽不富裕，却在柴米油盐中透着踏实。2017年，丈夫因病离世，顶梁柱轰然倒塌，许多人以为她会将继子托付给姑母照料，自己另寻出路。毕竟30多年的付出已属不易，何况没有血缘关系。但她又一次选择了留下。
3: 我从小跟我妈妈很好，感情也很深的。
2: 跟这舅舅，你孙长能够我们儿子今年的5岁，今年三十多年了，
4: 是吧？肯定有感情的。
2: 我不管他，谁管他？肯定舍不得的。
1: 一句舍不得，让这个摇摇欲坠的家重新有了支撑。最惊心动魄的一次，继子病情发作后悄悄出走。王宝梅在江边找到他时，他已意识模糊，正一步步向水边靠近。他拼尽全力冲上前，死死抱住他，将他从危险边缘拉回。如今在他的悉心照料下，继子病情趋于稳定，发作频率越来越低。他沉默寡言，却会在吃药后安静地坐着，等母亲递上一杯温水。
5: 他对儿子也挺好的，他对人也好，对我们也好多。别的后妈没这么好，因为他的后妈是好的，那说良心话，买什么都给他买的。
1: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三餐与喂药；没有惊天动地，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与守候。王宝梅用瘦弱的肩膀为继子撑起了一片天，用超越血缘的母爱守护着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全媒体记者潘梦毅、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6: 近日，慈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成功入选第9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此次评选由省科协、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科学技术厅等四部门联合认定，这也标志着我区科普阵地建设实现新的跃升。
7: 本次省级科普教育基地认定，严格遵循相关管理办法，经过自主申报、部门推荐、专家审核、社会公示等多重规范流程，全省共计186家单位入选，我市共有19家科普基地上榜，覆盖新材料、人工智能、文化研学等多个领域，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据悉，慈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由浙江溯源青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核心占地191亩，外围配套1540亩，是一站式综合性研学实践平台。作为越窑青瓷文化传承核心载体，营地打破传统文旅观光模式，将科学教育深度融入文旅发展，整合非遗、科技、国防、农业等多元资源，打造多维度科普实践。

0: 场景。该营地摒弃传统说教式科普，主打实操体验式教学，依托越窑青瓷非遗资源，开放工坊实操空间，让大众在制瓷体验中解锁材料、化学等科学知识，同时融入 XR 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互动等前沿科技，结合国防、禁毒、农事生态等体验项目，构建多元化科普课程体系，践行做中学的科学教育理念。下一步，小镇将持续完善科普硬件设施，打磨优质特色科普课程，探索文化传承、科普教育与文旅消费融合发展路径，充分发挥省级基地示范作用，助力全域全民科学素养稳步提升。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随着东海小开渔启动，我去各大农贸市场，梭子蟹等海鲜量足肥美，但尝鲜莫忘健康，食用不当隐患可不小，痛风人群尤其需要节制。那么该如何安全吃海鲜呢？听听医生给出的健康指南。
0: 近期上虞城区各大农贸市场里，梭子蟹、海虾等鲜活海鲜扎堆上市，销量较休渔期上涨30%以上。海鲜消费热度攀升的同时，医院接诊的因过量食用海鲜引发不适的患者也明显增多。据了解，近期因暴饮暴食海鲜诱发痛风急性发作的就诊人数大幅上升，成为当下时节的高发健康问题。
2: 随着这个海鲜的上市，我们就是风湿科门诊的痛风的病人的发病率比着平时稍微比原来要高一些，可能跟这个摄入的海鲜比较多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痛风的发病主要是一个血里的尿酸升高，就是高尿酸血症导致的。那高尿酸血症是因为这个体内的一个嘌呤代谢，那我们认为这个

0: 商贸行动。绍兴站点聚焦夜间经济、文旅商贸融合，推出商圈优惠、特色市集、餐饮促销等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服务消费市场。绍兴市商务局开
1: 主打咖啡加祈福加游园的模式，这款福包是我们的爆款，一杯咖啡就能
2: 我们脸上的出现的那些问题，包括脸垮啊，然后皮肤暗沉啊，然后包括长纹啊、长斑啊，其实它都是不是皮肤表面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经络的一个淤堵，然后呢加上我们脏腑的气血不足，所以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面针呢，就是精准刺激面部和身体的穴位，把那个经络疏通了，将气血呢引到我们的脸上，让我们松弛的肌肉自己收紧，从内而外的去调理。和填充的外源支撑是不一样的，它的效果是自然不僵硬，还能同时调理体质。
3: 就是感觉刚拔完针的话会稍微有一点胀胀的睁眼的地方，然后刚刚去照了一下镜子就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

0: 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讲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

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趣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虞节目。当精密影像遇见人文温度，当前沿科技赋能诊疗服务，为进一步优化就医体验，提升精准诊疗水平，上虞人民医院超声医学中心现已完成全面换新升级。崭新的诊疗环境、尖端的医疗设备、精进的诊疗技术、暖心的优质服务，全方位重塑超声诊疗新体验，为广大患者筑牢精准健康防线。走进全新升级的超声医学中心，通透宽敞的候诊大厅让人耳目一新，整体空间简约现代，明亮通透，各功能分区经过科学规划布局井然有序，舒适的候诊座椅，清晰直观的智能导视标识，搭配全覆盖电子叫号系统，通过智能预约有序候诊，实时提醒，让整个就医流程一目了然。
1: 我们的新环境提质升级，技术也实现同步迭代。在我们此次中心升级的核心亮点，便是我们全套的引进国内外的多台高精尖的超声诊疗设备，全面配齐我们具备有心血管超声、四维彩超、超声造影、介入超声等核心诊疗体系系统，组建我们全方位高精度的诊疗硬核武器库。我们的设备呢，成像清晰度、分辨率、探测深度实现跨越式的提升，能够精准地捕捉细微的病灶，让隐匿的病变是无处遁形的，为我们的临床诊断提供更精准、更全面的影像评估系统。比如我们的心脏显微镜，也就是我们的经食道超声，可以精准地探测左心房的血栓、软圆孔未闭等，为房颤消融的患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后辅助措施。我们的右心声学造影在无创的条件下，也为偏头痛的患者提供了多方位全面的一个诊断。
0: 全新的高端超声设备和智能诊疗系统，不仅大幅提升常规体检、产科筛查、心血管及腹部脏器检查的精准度，更破解了以往微小病灶筛查难、疑难病症研判模糊等诊疗痛点。
1: 现在尤其是介入超声技术的升级，实现了我们检查、诊断、微创治疗的一体化，让很多的患者无需开刀即可完成诊疗，大幅度减轻患者的诊疗痛苦。介入超声精准、微创、安全、无辐射，为临床精准治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在我们的新诊区设立了两个介入的诊间，诊间宽大明亮，并且配备有高清的超声设备以及我们的各种抢救措施，为需要介入超声的患者可以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后备支撑。
0: 不止于硬件升级，中心同步完成智慧医疗平台整合，全新系统与医院 PACS 影像系统、 AI 辅助诊断系统无缝对接，实现检查成像、数据传输、影像分析、报告出具全流程智能化。依托 AI 智能辅助研判，海量数据快速比对，有效减少人为误差，大幅提升诊断精准度与诊疗效率，真正实现快速检查、精准诊断、高效出报告。
2: 智能系统重构了我们超声科的候诊全流程，系统上线后直接对接医院 HIS 系统小程序，患者在线上即可完成开单缴费，系统可根据患者类型精准分类，合理分配诊室与设

0: 备资源，杜绝拥堵乱象，根据患者不同的检查部位提前做好宣教，拒绝无效到场。
1: 如今检查预约流程便捷，患者就诊后可直接在诊室完成预约，也可前往预约中心办理。开放七天内检查号源，可结合自身情况自主选择检查时段。预约成功后无需再次签到，按预约时段到院即可检查，有效减少无效等候。超声报告无需自主打印，系统将通过公众号短信推送提醒，患者可在医院小程序上直接查阅全部检查结果。
0: 原先因为等候区域存在空间不足、布局不合理、人流混杂等问题，超声医学中心搬迁后人性化摆放候诊椅，划分公共一次候诊区和诊室二次候诊区，实现大厅集中候诊、诊室分流等候的二级候诊物理空间，叫号后进入对应诊室外专属候诊区，患者无需来回走动，无需紧盯大屏，真正做到分时段智慧分诊。每个区域都设置信息系统，为患者实时提供排队信息。
2: 走进这个环境，首先感觉到它非常的宽敞干净，然后到这个到 B 超室有很多引导的工作人员，也不用说动那个比较慌乱。然后像我的话，有一些甲状腺的结节，平时都要定期复查。然后手机上的话，工作人员指导我，就是都可以在手机上操作，不需要来现场挂号。然后手机上都可以提前挂好号，提前开好单子，走到现场我就可以立马做些检查，非常的方便。然后报告什么都能在手机上自主查看，医生那边也可以直接查看到报告，非常省时也非常方便，我觉得整个过程也比较舒服。
1: 此外，超声医学中心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梯队完善的专业医师团队，长期深耕超声影像诊断领域，擅长各类常规及疑难超声病例研判。日常工作中，团队常态化开展集体读片、病例研讨、学术交流，秉持精益求精的诊疗态度，持续打磨专业技术，筑牢医疗质量防线。中心始终将患者隐私保护放在首位，全面推行一医一患一室诊疗模式，独立封闭的检查诊室搭配高效隔音设计，从问诊、检查到更衣，全流程守护患者个人隐私，杜绝诊疗尴尬，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安心就诊、舒心检查。
3: 我们重心在标准化、精准化开展诊疗工作的同时，始终秉持温情服务的理念，贯穿检查全流程，守护患者就医体验。检查前，医护人员会询问病史，检查的过程中会细致地做好各项检查项目，检查后我们会通俗易懂地解读报告，细致地叮嘱相关的注意事项，全方位地消解患者的紧张与焦虑。同时，我们重心聚焦特殊人群的就医需求，精心打造专属特色诊疗区域，独立静谧的孕妇专属检查区设置在产科门诊，可以方便孕妇免去她来回奔走，与细微处彰显人文关怀，让各类患者都能够享受到贴心舒心的诊疗服务。
1: 新环境彰显新风貌，新设备赋能新征程，从舒适人性化的就医环境、高精尖的硬件实力，到有温度的贴心诊疗服务，超声医学中心的全方位升级正是医院优化医疗服务、提升诊疗品质的生动实践。未来，中心全体医护人员将以崭新姿态、精湛技术、暖心服务，坚守诊疗初心，深耕超声领域，用专业守护群众健康，用温度抚慰人心，为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

气。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深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夯实共富型社保民生底盘；
1: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白马春晖文化园建设情况；
0: 70多位科企代表齐聚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圆桌会为产业难题开方；
1: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聚增检测，以数字化转型赋能区域安全生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试点基础上，我区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机制。上虞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工作方案将于9月12号起实施，推动群众共享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助力共富型社保体系建设。此次

0: 补助面向村社内当年正常参保缴费的城乡居民，已领取养老待遇人员不纳入补助范围，具体对象由各村社通过民主程序自主确定，结合集体经济实力，村社可在100元至500元五档标准中自主选择，经济条件较好的村社可适度提高额度，但补助上限不得超过最高缴费档次。集体补助不代替个人缴费，不追溯往年费用，不支持一次性补缴，各类资助叠加总额严格控制在最高缴费标准以内，所有补助资金全额计入参保人员养老个人账户，不以现金形式发放，资金主要来源与村集体经济收益，同时吸纳社会公益捐赠，实行专款专项规范管理。在流程管理上，各村社严格落实五议两公开制度，经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公示五个工作日，乡镇街道审核后于年底前统一完成集中缴费，整个过程接受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确保公开透明、规范有序。依托这一惠民举措，我区将进一步拓宽居民养老缴费资助渠道，持续提升养老保障水平，以精准施策夯实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基础。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昨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白马春晖文化园建设情况，推动园区高质量建设和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副区长孙伟琴参加活动。视察组深入白马春晖文化园建设一线，详细查看项目规划布局、工程推进进度、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专题会议上，视察组听取园区建设专项工作汇报，与会人员围绕文化挖掘、文旅融合、资源活化利用等领域审议研讨、建言献策。赵文忠对项目建设成效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白马春晖是我区承载百年文脉、回应群众期盼、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文化标识。属地和相关部门要提高站位、压实责任，锚定教育之湖、人文之湖、青春之湖核心定位，持续滚动实施一批项目，丰富白马春晖文化园场景，增强白马春晖的厚重感、纵深感。要紧扣一河铸魂、一环串联、三区联动、六院支撑开发思路，统一建筑风貌、文化氛围与功能布局，丰富园区场景业态，统筹动静转换，文旅一张，村景共生，彰显书香底蕴与青春活力，全力打造独具辨识度的城市人文地标，擦亮上虞春晖文旅金字招牌。赵文忠强调，要坚持建管并重，提升园区运营品质，要强统筹、强化协同联动，积极争取要素保障，高效破解建设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要强运营，巧借国企改革东风，创新运营模式，理顺管理机制，优化游览体验，深耕高端度假、过夜经济，整合省内外旅游资源，春晖校友、教学研学标杆流量。要强管理，坚持精品理念，从严把控工程与景观质量，以精细化管理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赵文忠要求，要坚持惠民赋能，放大文旅共赴示范效应，作戏民生普惠文章，持续完善白马春晖区域范围内环境整治，把白马春晖打造成为美丽乡村上虞区域东部典范，做强产业赋能文章，把区域内的房子租出去，产品推出去，用工签下来，经营搞起来，推动文旅链、产业链、共赋链深度融合，做深全域共赋文章，着力打造文旅加乡村振兴上虞样板，助力全区梭差共赋工作再上新台阶。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8月26号，民建上虞区基层委思源同行科学家加企业家科企共叙圆桌会议在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举行，来自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的70多位科创企业代表、高校院所科学家团队与民建上虞基层委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技术瓶颈、创新需求和产研合作展开深度交流，在思维碰撞中寻求解题思路。
0: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周志勇教授以多模态医学影像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及医工应用为题，介绍了 AI 技术在医学影像领域的前沿应用。复旦大学智能机

0: 机器人与先进制造创新学院刘立正教授围绕具身智能发展及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关键技术解析，与企业家探讨了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技术趋势。绍兴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黄俊杰教授分享了钠电池化学特性及快充应用市场前景分析，为新能源企业提供了新的技术视角。 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经济界别的界别优势，为推动科技对接、产学研融合搭建了优质平台。四元同行科学家加企业家是上虞民建近年来持续打造的社会服务品牌，摸排企业技术需求、配套产业基金，精准进行科技对接。目前已有多家企业与高校科研团队达成合作意向。 下一步，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将继续常态化联动高校和优质研发团队，精准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构建产学研融合发展的区域创新。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1: 企业在安全生产核查、项目竣工验收等环节常面临检测项目分散，需对接多家机构的难题。在操鹅江未来科创城联动优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浙江巨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全链条一站式检测服务破解这一痛点，企业自身业务规模也稳步攀升。
2: 浙江巨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综合性第三方检验检测技术服务机构，业务涵盖安全生产技术服务、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等多个领域。
3: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土企业，公司最初在财富广场起步，随着业务持续拓展，原有场地已难以满足发展需求。迁入联动优股新科技楼后，企业发展空间大幅提升，人才队伍同步壮大。近年来，企业发展势头向好，业务量逐年提升。搬到这里以后，我们从原先的办公场所。 就是500平方的一个办公面积啊，到这里将近4000平方的一个办公面积，好，加上这个实验室啊，那么让我们的一个实验的场地，就是说增加了，那么可检测的一个范围也扩大了，使我们的一个一站式服务的理念啊。
2: 也是得到了更好的一个实现啊！齐全的资质与一站式服务模式是巨森检测的核心优势。目前企业已拥有 CMA 检验检测资质、CNAS 实验室与检验机构双重认可，出具的检测报告可满足项目验收、安评备案、政府核查等多种需求。
3: 依托完善的资质体系与专业技术团队，企业可为客户提供从现场检测到报告出具的全流程闭环服务，真正实现一次对接、全向半截，有效降低企业检测成本，提升办事效率。第三个五年规划，我们还是从产值上啊，尽量保持每年不低于10%的一个增速，深耕于安全生产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啊，那么围绕安全生产为主题啊，那么。
4: 服务工业企业，为目标啊，那么给工业企业的一些发展，做一些安全的一个保障工作。
5: 凭借扎实的发展步伐，巨森检测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加码科研投入与人才培养，加快检验检测全过程数字化转型升级，不断提升检测精度与服务质量，为区域安全生产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6: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5: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储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我区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天气过程。为全力防范台风带来的各项影响。

0: 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提前部署全员备战，全面开展防汛防台准备工作，全力筑牢城市安全运行防线。
1: 连日来，在城区各重点路段，市政养护人员逐一对雨污水井、排水篦子、管网出水口等进行清淘，对城区地下排水管网进行拉网式清理疏通，确保排水管网畅通无阻，排水功能正常运转，并突出对历年易积水路段区域进行重点隐患改造，同时提前保养，提升排涝设备设施效能。针对低洼易涝点位、下穿通道等重点区域，市政养护部门提前备好抽水泵、沙袋等防汛抗台物资，落实专人定点值守，做好应急抢险准备。此外，有计划、有重点地做好防汛抗台物资设备储备工作，落实24小时代班值守、分片动态巡查机制，紧盯重点风险点位，随时做好积水排涝、设施抢修、道路清障等应急处置工作，全力保障城市设施安全、市民出行平安。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为有效防范台风沙德尔带来的风雨洪涝灾害对电网设备运行造成冲击，昨天下午，国网绍兴市上虞区供电公司迅速启动跨区域应急支援机制，对口支援国网瑞安。

0: 统筹现场作业、技术支撑、安全管控和后勤保障，同时组建线路电缆带电作业表记四类专业抢修班组，全面适配台风后各类电网故障处置需求。目前首批25名抢修骨干四台抢修车辆已集结完毕，即将投入一线。此次支援实行清单化、精细化管理，对人员通讯、物资补给、保电线路抢修进度、时速保障等逐项登记动态管控，做到人员到位、物资到位、保障到位，确保指令下达后队伍即刻出动，快速出战。接下来上月区供电公司驰援队伍将保持随时应战状态，全力配合瑞安当地开展故障排查、线路修复和隐患治理，以最快速度恢复居民及企业可靠供电，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台风天电力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今天下午，记者从上虞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14时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大约371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转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8号凌晨至下午在苍南到椒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夜里到明天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并伴有7到9级阵风。同时，根据上虞区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区防止决定于今天14时将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将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乡镇街道、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做好各项防范和应对工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位于距离上虞大约371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转西偏南方向移动。 将于28号凌晨至上午在苍南到椒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夜里到明天，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并伴有7到9级阵风。杭州湾和高山区10到11级，请注意防范。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 今天傍晚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应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明天最高气温32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多云，部分应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35度之间。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看台风警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钟。

0: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中华孝德园中到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桃花源中到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富之山中到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中到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山湖中到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盖北野藤葡萄园中到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中到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凤鸣山中到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裘皮城中到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杭州湾海上花田中到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2: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

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母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风琴顿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顿，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7: 时光荏苒，纸短编织锦绣经纬，流香升腾，舌尖上，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龙一米，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敬请关注。

吉镇不远的扎瓦镇，比拉利加制作的桑皮纸送到了一位老朋友手上。80多岁的农民画家阿布利克木是比拉利爷爷的老朋友，也是村里土生土长的农民画家。60多年来，他一边种地一边作画，创作出上万幅作品。阿布利克木爱画画，也爱在桑皮纸上画画。他从小就对绘画产生浓厚兴趣，并一直坚持绘画到如今。最让人称奇的是，这位朴素的农民画家有很多作品都是油画，起源于西方的油画，那浓烈的色彩与厚重的质感吸引了阿布利克木。他开始不断用这样的颜料绘画出自己心目中的大美家乡。在阿布利克木看来，桑皮纸比油画画布还好使。在当地特有的桑皮纸上画油画，鲜艳的色彩碰撞古朴的桑皮纸，别有一番风味。阿布利克木的村子在北京援疆指挥部的帮助下，建起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农家乐生态园。阿布利克木为乐园里画满了颇有童真童趣的画，每周固定在这里为游客画画，还有外地游客专门慕名前来购画。胡杨是阿布利克木笔下的主角，也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守护神。古代通商路上，人们的吃住行都得靠胡杨。胡杨是丝路文明的历史见证。这片沙漠中的胡杨林足有千年之久，而胡杨树林中段的地方就是尼雅遗址。和田地区民丰县城北100多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是现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尼雅遗址所在地。尼雅遗址是距今近2000年的汉晋时期的精绝国所在之地，这里曾经是位于丝绸之路南道的绿洲城邦和交通要道，所以从丝绸之路兴起之初，这里就承担着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的重任。这里曾出土了和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和元年锦囊。元和元年锦囊本身使用5种织锦做成，锦囊大半部是用一片元和元年织锦锦片缝缀而成，特别的是上部只有白色经线显花的隶书“元和元年”文字。元和元年是东汉章帝的年号，即公元84年。通过这件文物，留下了班超经营西域的一段史话。西汉末年，匈奴重新控制了西域，汉朝与西域的来往中断。东汉明帝时，派兵出击匈奴，并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克服重重困难，使西域各国重新与汉朝建立联系，汉朝和西域的交通得以恢复，并且在西域重新设立都护府。他得到了西域各国的信任，长期留守西域。元和元年锦囊从形制上来看，很可能是由中原生产，当年随军队援助班超时到达西域，最终流传到精绝贵族手中。从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到班超在西域恢复丝绸之路的畅通，再到如今悠悠驼铃已经变成了滚滚铁流。斗转星移，和田站在了新的发展坐标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繁华盛景有了新的模样。

0: 在这片沙尘无孔不入的世界里，有许多人就像胡杨一般，把根深深扎进大漠之中。作为环塔里木盆地铁路线，也是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线的最后一块拼图，2022年6月16日，河洛铁路正式开通运营，结束了和田地区洛浦县、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和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且末县等地不通火车的历史。而要维护好河洛铁路，离不开这样一群人，他们与风沙为伴，对铁路沿线进行检修维护，从而保障火车的安全平稳运行，
1: 注意好人身安全。好，大家上车。咱们河洛铁路是这个环塔里木沙漠的这个最后一环，等于说现在都已经进入这个沙漠腹地了。
0: 这是一支成立不到2年的队伍，18名队员平均年龄才32岁，负责着和田站至南屯站402公里间的215座桥梁和785座涵洞日常养护维修任务。他们今天要到野外工作，去维护河洛铁路全线最高的大桥——洛克雅特大桥。河洛铁路是一条含沙量过高的铁路，大约1/3的路段穿越流动性沙漠。民丰当地一年中有200多天是沙尘天气，有时昨天刚走过的路，今天就会被沙子掩埋。
1: 停！上不去了，过不去了。收拾东西吧，收拾东西走过去吧，没多远了。不要拿太多，就把我们自己的东西拿上就行了。安全带，安全帽7个。
2: 安全带我拿了4个。
1: 再检查一下有没有漏带的。
3: 拿够了，走。
1: 走，没事。
0: 队长高长红提到的洛克雅特大桥全长近10公里，278座桥墩均高24米，是河洛铁路全线最高的大桥，最高处堪比12层楼房。去年队伍里来了几个00后小伙子，上大桥的经验还不是很多。高长红反复和他们强调着安全，
1: 把自己工具带好。
0: 打开桥梁安全通道门，逐级登上百步阶梯，随着高度的上升，耳边只剩呼啸的风声和队员们急促的喘息声。
1: 小心一点，踩稳啊，踩稳一步再走下一步。这个对于我们桥梁检查来说，也算是我们整个大桥中最脆弱的一个部分。
0: 检查桥墩与桥梁的连接部是巡检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携带专业设备和工具，在狭窄的空间里进行。几个小组同时作业，也需要4-5天时间才能检查完一座桥。
1: 沙漠地段，可能咱们在下面的风没有那么大，但是到这个桥上之后风就会这么大。我们这个板子当时设计的时候就27公斤，已经很重了，经常就是沙尘暴来的时候被把这个板子就给吹到了我们这个线路边缘，影响了我们这个火车。最后安装了这个铁链，并且开孔来减少它的风压对这个板子。

0: 系好安全带，再注意。一是要克服自己的这个害怕的这个情绪，第二个是要特别的小心，很大的动作就会碰伤，或者说会把自己挂伤。我们的工作是很普通的，我们只是维修了这条铁路，才显得我们的工作有点不同。其实来说。 我们也是千千万万个普通铁路工人，1665号。这条铁路的修通，把我们这边南疆处在沙漠腹地的这几个县城、乡镇，我们连接到一块儿，让这些人能够走出去，让外面的人能够走进来。
1: 沙漠里有隆隆的风声，也有快乐的笑声。火车站或许是一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在匆匆忙忙赶路的乘客中。
2: T925-28次又被称为民族团结一家亲号。这趟车上，米尔班艾依提和同事们除了日常的工作外，还为乘客们准备了一种别具特色的热闹。
3: 旅客大家好，欢迎大家乘坐由和田到乌鲁木齐的特925-28次旅客列车。
2: 在一次与旅客聊家常时，得知老乡家有核桃、大枣等农产品滞销。 米尔班艾依提就萌生了通过列车带货销售的念头。接下来呢？在班组乘务党支部的带动下，班组团员青年们已加入了助理队伍，积极为乡亲们的农产品做代言。
4: 让我们跟着他的舞蹈一起欢乐的跳吧！
2: 大家鼓掌！每次举办列车上的巴扎。 米尔班会提前跟和田的乡亲们打电话，确认乘车时间。乘务员不仅提前准备好舞蹈表演，活跃气氛，还会仔细耐心地鼓励乡亲们给乘客介绍自己家的农产品。
5: 咱们这一盒里面有不同口味的馕，是不是？
6: 对，有玫瑰花的，
5: 有核桃的，
7: 蓝色的，
8: 都尝一尝啊！都是新疆的特色，
9: 里面有核桃呀。
2: 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几年下来，米尔班所在的组帮助了200多个家庭销售各类干果1万多公斤，他也被旅客们亲切地称为“卖核桃的列车长”。民族团结一家亲号上的欢声笑语在沙漠里传递着，和田人民的出行方便了，来旅游的游客们也同样享受到了这种便利。 从2015年首次开行北京至新疆和田的金河号旅游专列以来，已有近万名旅客乘坐金河号畅游新疆。一声声的火车鸣笛，将和田与祖国各地紧密地联系。

0: 死死抱住他，将他从危险边缘拉回。如今在他的悉心照料下，继子病情趋于稳定，发作频率越来越低。他沉默寡言，却会在吃药后安静地坐着等母亲递上一杯温水。
1: 他对儿子也挺好的，他对人也好， 对我们也好多。别的后妈啊、哦、没这么好啊，因为他的后妈是好的，那说良心话，买什么都给他买的。
0: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三餐与喂药，没有惊天动地，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与守候。王宝梅用瘦弱的肩膀为继子撑起了一片天，用超越血缘的母爱守护着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全媒体记者潘梦毅、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2: 近日，慈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成功入选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此次评选由省科协、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科学技术厅等四部门联合认定，这也标志着我区科普阵地建设实现新的跃升。
3: 本次省级科普教育基地认定，严格遵循相关管理办法，经过自主申报、部门推荐、专家审核、社会公示等多重规范流程，全省共计186家单位入选，我市共有19家科普基地上榜，覆盖新材料、人工智能、文化研学等多个领域，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据悉，慈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由浙江溯源青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核心占地191亩，外围配套1540亩，是一站式综合性研学实践平台。作为越窑青瓷文化传承核心载体，营地打破传统文旅观光模式，将科学教育深度融入文旅发展，整合非遗、科技、国防、农业等多元资源，打造多维度科普实践场景。该营地摒弃传统说教式科普，主打实操体验式教学，依托越窑青瓷非遗资源，开放工坊实操空间，让大众在制瓷体验中解锁材料、化学等科学知识，同时融入 XR 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互动等前沿科技，结合国防、禁毒、农事生态等体验项目，构建多元化科普课程体系，践行做中学的科学教育理念。下一步，小镇将持续完善科普硬件设施，打磨优质特色科普课程，探索文化传承、科普教育与文旅消费融合发展路径，充分发挥省级基地示范作用，助力全域全民科学素养稳步提升。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随着东海小开鱼启动，我区各大农贸市场梭子蟹等海鲜量足肥美，但尝鲜莫忘健康，食用不当隐患可不小。